0: 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墨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墨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上好，北京时间是8:03，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啊、哎。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哈，又开启全新的一天了。
1: 嗯，是。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可能大伙儿生活当中都遇到过，比如说呢，走在公园的一角，或者呢，就在小区里头散散步哈，会经常看到一些小朋友很可爱啊，嬉笑吵闹，打打球啊，啊，这个玩玩具啊等等。有的时候呢，您会觉得哎有点无奈啊，摇摇头就算了。教室里头呢，老师拿着课本，不停地拍打着讲台啊，提醒同学们啊，注意听讲啊，不要再追逐打闹了。密闭安静的高铁上呢，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被小朋友的哭喊声去撕破安宁。那有一些大人就比较生气哈，就是管管你家孩子。但是也有人觉得小朋友嘛，他还没有发育成熟，有的时候情绪比较激动啊，什么都可以理解。我们作为成年人，应该多多去包容。
1: 对，其实啊，这一幕幕啊，似曾相识。因为有那么一个时刻呢，我们似乎是，都是从小朋友过来。
0: 哎，是的
1: 啊，那会儿的时候呢，可能不太懂得，这个时候我需要做什么，只觉得我玩得开心就可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共情孩子的这个行为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稍后呢和大家先聊一聊。
2: 儿童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儿童契约主义，就是孩子和不同的人接触时都会有一个不会明着说出来的期望啊，就像签了一份无形的契约，并认定双方都会遵守。例如孩子认为自己乖乖听话去睡觉了，妈妈就应该给他讲睡前故事，如果没有讲就会认为妈妈违反了契约，就会哭闹。又比如孩子觉得自己分享了玩具，小伙伴就应该让自己玩他的玩具，如果没有玩到就会哭闹。这些都是在内心自动完成的，大多时候问都问不出来。心理契约从3岁开始出现，8岁开始成熟，所以8岁之前孩子会很任性，大多是他们先做了什么，也想让我们做点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这是正常的心理发展阶段，不是真正的任性啊！关注我，拒绝焦虑。
0: 哎，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就此开启了
1: 啊！
0: 突然理解小孩子。
1: 哎呀，真是，因为怎么说呢？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遇到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啊，吃完呢，两个大人在聊天，小孩呢就在店里转啊。他的妈妈呢管教他，不让他乱跑，让他乖乖坐在凳子上坐好。看着他在那儿坐呢，也没玩手机，没有人聊天，也听不懂大人的话。哎呦，就傻傻的坐在这儿。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孩子突然好可怜？那这个孩子是不是要起来制造点声音啊，玩玩板凳，碰碰旁边的碗啊，不小心把碗碰碎了，让家人说啊你怎么这样子？但您让孩子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他干啥呢？对吧？
0: 真是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咱们长大了太久了，就作为一个成年人太久之后呢，会忘记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那些沮丧啊，或者有一些紧张啊，或者有一些不知所措呀，我们好像都忘了那些小小的烦恼哈。但是说实话，哪怕是一个成年人，你也很难接受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吃完饭了就乖乖的坐了，什么都不干，一个人纯坐着发呆，对吧？这不太现实，更何况是精力旺盛的小朋友呢。
1: 对，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支持孩子把碗弄碎，让孩子乱跑，
0: 当然不是，
1: 只是说讲有了孩子之后啊，在教育的时候啊，可能自己也要多想想，对吧？我们的这个教育方式对

0: 不对？我们让一个孩子，一个几岁的孩子，让他就在那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坐着，动也不能动，东西也不能乱碰，对吧？乱跑可能是因为他无聊，家长呢应该要给他找些事儿做。我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新闻，一个妈妈呢带着孩子上这个高铁，特别怕这个孩子啊就是乱哭乱闹，对吧？影响到周围人，他带了一个什么呢？带了一个大包菜啊，让人家撕，
1: 手撕包菜。
0: 撕完之后呢，回去说呢，就说我来做一盘手撕包菜，
1: 给他炒了。
0: 哎呀，这有意思啊！
1: 我当时觉得这个母亲非常的智慧。就是我看到有那个其他视角，就明显是别的乘客觉得很有趣嘛，就拍的那个视频，小朋友的手啊胖胖的嫩嫩的，在那儿特别认真的一条一条的撕包菜，然后旁边那个塑料袋里已经撕了不老少了，
0: 是
1: 小朋友非常的专注啊。然后我觉得这位母亲的选择就是一举至少三得，第一呢让孩子手上有事儿做，第二呢也是大概率啊保证了整个旅途的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还锻炼了小孩子的手部的活动能力。这个我没有小朋友不太清楚啊，我正好也请教一下大宝，小孩子是不是有一个发展阶段，就是让他的那个手指头啊什么抓握要练习一下，
0: 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
1: 是吧？是有
0: 这样的吗？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段时间啊，
1: 就是他什么
0: 家里人啊就说讲，你要得要把它放在这个床单上啊，放床单上呢，两边的人呢去荡这个床单啊，
1: 这是
0: 叫什么前庭训练什么的，就防止他晕车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说，因为孩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啊，他是一个像那个充满气的这个气球啊，他呢必须把这个气放完之后呢，他才能消停
1: 放电。
0: 他不会说讲玩着玩着我休息一会儿，然后我再玩，没有，就是要休息立马就睡着了，
1: 嘎嘣就睡着了，
0: 就嘎嘣就睡着了。对。所以说呢，你要不停的给他，创造一些能够让他去自己去探索的一个空间啊。你比如说讲 Homie 这位朋友刚刚就在群里面发了，他说我反而觉得现在的小孩陪伴过度了。他说我女儿呢在幼儿园还是不停的会来找我玩和我说话，出远门参考大家的意见带什么玩具。但是我回忆我小时候坐车呢可以看一路上的风景，因为风景一直在变，我到现在呢都喜欢旅行看窗外的风景，路上的风景慢慢变得跟我家乡不一样，我觉得特别有趣，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小孩完全无法离开大人的视线。
1: 一直在
0: 也有一定道理吧，
1: 求回应求关注，对吗？那每个孩子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因材施教嘛。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带着包菜上高铁的妈妈，我觉得也非常的智慧跟可爱啊。而且我们之前也听过好多带着小朋友坐飞机，有一些年轻的父母们还会特别准备一些小糖果小饼干发给其他的乘客，就是说万一小婴儿哭闹了请大家多多理解。其实我在这地方我真觉得有点心酸，就是对我来说一个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小 baby 就是小婴儿，他的哭闹我是完全可以忍受的。那大多数人，我也替其他网友说说话哈，大多数人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是父母的不管教，比如说放任孩子在车厢里乱跑啊，高声乱叫啊等等。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热搜，那个热搜叫做如果你先出手管教，我反而会说出那句他只是个孩子。就如果父母第一时间出来说哎，你干什么，其他乘客那些叔叔阿姨都在休息呢，你在这乱喊乱叫什么，给我坐好了。如果家长先出手，旁边的旅客或者旁边的陌生人反而会说哎呀没事没事，小孩子嘛，他还小嘛，就我们反而会理解。我们烦的不是那个所谓的什么熊孩子啊，我们打个双引号，烦的是一些完全不管教的完全放任的个别的家长。
0: 对孩子啊，其实喜欢探索。我们有的时候呢，你不能说讲我在这看手机，我让孩子就在那安静的坐着。反过来，如果孩子在那看手机，让您安静的坐着，您可能也不行。
1: 安静不
0: 了。就是我们得要给他双引号的啊，布置点事儿。什么布置点事儿呢？比如说啊，那天我在家里的时候没事儿啊，对，他那天呢就特别闹腾，但是那天下雨又不能出去玩，于是呢我就端了一个那个家里面那个梯子啊，让他呢爬高上低的去探索，因为下面那一层的抽屉基本上都
1: 探索
0: 差不多了，对吧？然后呢就端了个梯子让他探索上面啊，就那几个柜子，哎呦喂，搞了一个多小时。
1: 你这样，你给宝宝下载，你再弄个抹布给他
0: 啊，
1: 你让他探索的时候顺便把那柜子啊什么都擦擦，
0: 对，擦擦也是个方法，
1: 弄个抹布
0: 也是个方法。对，他看完这个柜子看那个柜子，那个柜子看完之后还

0: 要看这个规则啊。甚至呢您可以说讲，哎，端梯子的时候因为梯子太重了他动不了，所以说呢就是我来帮他端梯子，有可能呢我给他往远端了一些，他真正爬到梯子上面之后哼哧吧嘎够不着，又爬下来想办法，哎，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挺治愈的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当然了我相信有孩子的朋友啊一定比我办法多，但是啊就是孩子呢您别说讲您自个儿在那儿躺着玩手机什么的，他呢自个儿在那儿就是让他自个儿想办法玩也行，但是呢一定呢就让他有一个方法，你比如说把东西弄好之后呢你得让他从哪拿往哪放
1: 归位，
0: 哎，归位，不然您都折腾死了，对不对？你帮他帮着他收拾啊。
1: 大宝说的这个很有必要，就是家长他的那种智慧还有陪伴，对于小孩不管说是体力的消耗还是脑力上的一种开发，对吧？他要想办法嘛，
0: 对，
1: 就是我怎么弄这个东西。
0: 对，带孩子啊累啊，
1: 是累，
0: 你不没有说讲不烦躁不发火的，你除非呢就是说讲是那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你比如说吓人就说他大部分时间可以理解啊，但是呢理解不代表不会烦躁不会发火，
1: 都是人嘛，
0: 对，就看您这个烦躁和发火您能不能把它给转化一下，对吧？您烦躁您发火，您对孩子是不是他以后形成了一个记忆啊，这我们说讲基因有遗传，那其实呢言传身教呢也有遗传，那会不会他以后遇到事儿也会像您一样烦躁像您一样发火啊？
1: 其实我有时候反而会觉得小孩子太安静啊，家长心里面反而会毛毛的，
0: 那肯定在做坏事。
1: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说孩子静悄悄啊，必定在作妖。反而你得关注一下，怎么没动静、没声了，干嘛去了？是这种情况哈。来看一下这边太阳肩并肩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小时候吧，大家总被说啊要安静一点，安静一点。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安静本身呢，就是一种被社会慢慢训练出来的能力
0: 啊。
1: 小孩子为什么总是跑、总是喊、总是问个不停？因为他们对世界的一切都特别的好奇，看蚂蚁搬家都蹲着看半天啊，看到水坑那必定要踩上两脚啊，看到什么就立刻要说出来，对吧？也不会管大人，直接说，哎，妈妈，这个叔叔怎么没有头发呀？童言无忌啊，他可不管你这个心里头怎么想。对他们来说，表达情绪、释放精力、探索未知，本来就是成长的一部分。
0: 对，
1: 反而是成年人呢，慢慢学会了把情绪藏起来，把好奇心呢也收起来，把想说的话呀咽回去。所以有的时候你反而心里面有焦虑、有压力，你释放不出来嘛。
0: 哎，夏阳刚说的特别好，对吧？你有时候你真觉得小孩吵闹啊，他其实就是生命力的一种表现。
1: 哎，对啊，
0: 你看有一些朋友啊，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让他做这个做那个，哎，不干，哎，不去，哎，没意思，
1: 哎呦，没劲。
0: 对，您试想一下，他其实可能曾经也是一个孩子，对吧？对，活蹦乱跳的，对吧？如果说一个孩子从小就特别安静，特别懂事啊，可能是因为天生的啊，但是呢，是不是因为他从小就学会了压抑自己？哎，对吧？
1: 我跟大家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啊，就是我作为一个陌生路人或者是陌生阿姨的这么一个视角，有的时候说实话啊，当小孩主动找我的时候，我是愿意去帮他的父母分担一点点的这种就是给小孩回应的这种工作的
0: 啊，就是
1: 比如说有时候坐车坐高铁或者干嘛的，因为小孩很好奇嘛，到处看到处看，有的时候他妈妈或者爸爸就会觉得，哎呀，你不要老盯着人家，你这狗就是不礼貌什么的，但是小朋友知道什么是礼貌呢。我有时候就会回应他一下，跟他眨眨眼睛啊，笑一笑啊，让小朋友就会跟你躲猫猫，他就玩得很开心，然后他的父母也能稍微歇一歇。然后有时候散步在小区里头或者在公园里头，有的小孩特别社牛，你知道吗？大宝，
0: 对，
1: 他会主动找你搭话，尤其我牵个小狗嘛，哎，你家这个小狗他是男的是女的，他怎么还穿衣服，然后他会找你聊天，然后我也会陪他聊天，跟他聊天很开心，跟一个陌生小朋友聊了一路。后来我突然我说，哎，我说你爸妈呢？我说别到时候误会，说我管把你管回家。
0: 对，所以说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不是说孩子为什么这么吵，对吧？而是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啊，
1: 哎，
0: 你会安静了，对吧？
1: 哎，是的，
0: 您那种肆无忌惮的那种快乐去哪里了？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向孩子们学习的
1: 然后我们这些陌生人呢，有的时候可能多一点点耐心跟善意，只要这个小朋友他不是说完全真的啊上蹿下跳搞一些危险动作，只要他是个可爱的孩子，我们陌生人也能给他一些善意的关注。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来说，第一他拓展社交能力嘛，第二呢我觉得也是分担一些他父母亲人的一些，就像大宝说的，说谁带孩子带久了其实都会烦躁，但是如果你把那10分分散

0: 给其他人，比如说爸爸妈妈占五分，爷爷奶奶占三分，陌生人能够承担一到两分。其实这个孩子的注意力他也就是被更多的人所稀释掉了，对他的家里人来说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点，就是我们社会网络可能稍微能够给他一些支持吧。
1: 对，
0: 就是不管是包容也好，还是说给小孩一些，哎，小朋友真可爱，给他一些回应。
1: 对，带孩子啊确实累啊，当然也在这儿呢也是要向所有这个父母们嘛，爷爷奶奶们，外公外婆们啊，致敬啊，带孩子责任非常大啊。当然呢，如果是要想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呢，欢迎大家呢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啊，就是 ZAHF881 ZAHF881 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交流。北京时间8:17，一首爸爸去哪儿送给孩子们。
0: 好。

0: 你又跑掉咯。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搜啊。那这段时间新闻热搜，那不得不提到世界杯啊。
1: 哎呀，
0: 先跟大家梳理一下昨天啊，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搜啊。那这段时间新闻热搜，那不得不提到世界杯啊。
1: 哎呀，
0: 先跟大家梳理一下昨天啊四场赛事的一个状况，我们回顾一下哈。
1: 嗯，
0: 首先呢是昨天6月23号周二凌晨1点，阿根廷对奥地利是2-0，阿根廷赢啊。那世界杯的金靴也易主了，阿根廷呢是连胜晋级。昨天凌晨5点，法国对伊拉克，姆巴佩呢梅开二度啊，晋级淘汰赛，3-0赢了伊拉克。再来看昨天上午8点，挪威对塞内加尔，是哈兰德最近关注度特别高啊，也是梅开二度啊，挪威晋级32强，是3-2，挪威胜了塞内加尔。昨天上午的11点，约旦1-2不敌阿尔及利亚，那么约旦呢也成为首支啊、这个出局的亚洲球队。那今天凌晨这就更热闹了，今天凌晨好多人这个不睡觉啊，熬夜看葡萄牙的比赛。
1: 嗯，葡萄牙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啊，5-0啊，5-0啊，凌晨1点的这个时候。
0: 是，
1: 但是说到这个时间啊，其实大家在这个睡觉啊，还是要稍微规律一些，毕竟也朋友们上年纪了，就是
0: 大宝这个操心呐、
1: 啊，上年纪了，
0: 很多朋友说我就要看 C 罗、哎、为什么呢？ C 罗上一场备受这个怎么说呢，很挣扎、就大家对他的嘘声很大，就说、上年纪了，41岁了还踢，你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嘛，你下了吧你
1: 啊、
0: 对他嘘声特别多，我心里看着难受啊，
1: 难受，
0: 因为我小时候说实话就是卡卡和 C 罗，
1: 对，
0: 那时候10几岁的我第一次受到了这种冲击，就是又帅球又好，我的天哪、两个人我都放不下呀。所以你说 C 罗一把年纪受嘲讽，我真心里真挺难受。但是今天凌晨啊， C 罗绝了啊，不是5-0吗？ C 罗是占了2球，
1: 哎呀，
0: 双响创纪录，因为他已经是连续6年参加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了，目前是第一个啊。然后这个葡萄牙5球大胜。那么今天凌晨4点的英格兰对加纳的这一场是踢成0-0了。
1: 嗯
0: 啊，凯恩错失良机，加纳逼平了英格兰，这很多朋友也是觉得有点爆冷啊。
1: 对，
0: 再来看一下今天7点，
1: 还有一个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啊，是0-1啊，今天早上7点的一个机会、
0: 现在还在直播中，
1: 还在直播、直播目前是0-1、
0: 所以这0-1后面有没有什么变化，这未可知。那么今天上午10点的 K 组的第二轮，哥伦比亚对刚果金啊，这个是德甲天王迪亚斯出战巴坎布，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场啊。
1: 嗯，对，反正呢就是还是呢，我们说看球啊、一是看个热闹，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身体要看健康啊，对，因为这不是我说的啊，这好多这个包括央视都说了、大家看球啊还是要量力而行，对，没必要说讲我们一定要等到那个点，对吧、但是呢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啊，很多朋友关注这个最佳射手。
0: 哎，
1: 据目前赛事来看呢，挪威和法国呢这场比赛呢不仅是事关小组头名的归属，其实也是对金靴竞争的最有重大的一个影响吧、因为本场双响之后呢，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已经追平了姆巴佩了啊。第二场比赛呢，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呢，结果呢姆巴佩梅开二度啊，法国3-0是大胜对手，提前出线、目前呢他在世界杯呢已经打进了4球，毫无疑问作为上届世界杯的金靴呢，姆巴佩同样对本届世界杯的金靴也是志在必得、
0: 是。那么看到哈兰德和姆巴佩连场双响啊，现在又加上 C 罗嘛，那梅西无疑是有点压力的。尽管呢他在世界杯上总共已经打进18球，但是呢生涯至今啊他还没有拿到过世界杯的金靴。原本今年呢梅西是有机会的啊，填补这项空白，不过现在看来啊，他想拿金靴

0: 这个有点难，人才太多了。
1: 对，39岁的梅西呢，体能呢可能大不如存也，根本呢就是你包括像姆巴佩啊、哈兰德，他还是比较年轻的啊。嗯、由于阿根廷队呢已经提前出现，对、下一轮对阵约旦队的比赛呢，梅西很可能会轮休啊、但至今还不知道啊。在如今的射手榜上呢，梅西呢虽然是领跑，但是呢他与姆巴佩和哈兰德、三人呢就差一个球啊、下一轮比赛呢，如果梅西不出场，哈兰德、姆巴佩可能随时会进球反超梅西。那本届世界杯呢，法国队是夺冠的大热门啊，很可能会走得很远。姆巴佩呢作为队内的头号巨星啊，他有大把的机会进球。阿根廷队呢过早出局的话呢，梅西很难与姆巴佩竞争进去、
0: 是。好，刚刚我们是关注了一下昨天和今天凌晨以及到目前的一个世界杯的赛况哈、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也可以发送过来。好，这边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两天合肥还是蛮凉快的哈。不过后边这个因为夏至都过了嘛，盛夏的序幕正式开启，全国多地呢也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那么这个高温天呢容易引发中暑啊，但是中暑啊也分不同的类型啊、应对方式大有区别，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这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3: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4: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5: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0: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搜啊，关注到的是最近呢，湖北工程学院举办毕业歌会，5位宿管阿姨啊组成了乐队啊，一曲方言摇滚惊艳全场。这些宿管阿姨当中呢，最小的46岁，最大的53岁，为了演出效果，白天查寝啊、登记维修，晚上啊还苦练摇滚。主唱阿姨呢还特意烫了一个爆炸头啊、特别的炫酷。
1: 虽然歌词表面呢是吐槽啊，但是字里行间呢都是牵挂啊，包括这歌词让我们看了一下，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啊，等等吧。反正呢，同学们啊，毕业快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哎，
6: 喂喂喂，
1: 我这宿管阿姨的声音啊。
7: 6月14号晚，湖北工程学院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毕业歌会上，来了5位特殊的表演者。
6: 哎，我以为进了盘丝洞。
7: 台下是2000多根晃动的荧光棒，台上是陪伴学生多年、大家几乎

天天见的五味素馆阿姨，只不过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一面。46岁的女主唱李薇是五味素馆阿姨中年龄最小的，为了这场演出，她专门烫了个爆炸头。

0: 薇说，这些歌词看似在吐槽学生，可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念叨里藏着宿管阿姨们的用心。比如那句最招学生埋怨的收锅，
1: 就是有时候外卖呀或者是食堂吃不惯，自己就准备个锅呀，但是我们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是不是可能就会被孩子们吐槽说我们什么很好拐呀，刚刚买个锅你就给收走了。但其实我是考虑，我们也是为学生的安全考虑，是不是？
2: 就每一个学生他有什么东西坏了，
0: 登记花名册、查寝、缝裤腿、摆漆门口电动车，这是李薇每天的工作。他干这行才4年，因为年纪小，学生们平时也不喊他阿姨。
1: 因为我性格还比较开朗吧，然后学生们都很亲切，都不叫我叫阿姨，叫薇姐。我不是叫李薇吗？他们都叫薇姐。
3: 哎，你别说啊，这阿姨唱的真不错，
4: 真好啊！
3: 特别是开头吼那俩嗓，
4: 那个
3: 很有摇滚的感觉，
4: 怒音，
3: 哎，非常好，
4: 非常夯啊！
3: 对，
4: 太厉害了！我想等我也到了这个年纪，我看啊，最小的46岁，最大的53岁，我也希望我能够呀呀呀呀呀！
3: 对，这个是孩子们
4: 摇滚
3: 毕业啊，还有孩子们呢，马上呢要上大学。关于这个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如何依托官方的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专家呢也是给到了大家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吧。
5: 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如何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6: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7: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3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6: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8: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6: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3: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啊！近期呢，微信客户端内的 AI 助手小薇上线了，支持语音操作聊天、支付小程序等服务。核心的变化呢，在于流量逻辑的切换，用户用自然的语言就能提出需求啊 ，AI 呢能够匹配最优的小程序来执行。这个微信把 AI 装进对话框替您办事儿，这个事儿您了解吗？有音频吗？这个
4: 没有
3: 音频。但是呢，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方式啊，选择权其实是归于用户的啊，因为微信呢采取了谨慎的灰度的策略，联合主流手机厂商啊， 把接口开放了啊，开发者呢能够自愿的接入，不抢入口，不做闭环，把主动权呢交给生态。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龙虾。因为龙虾也是你用对话框跟他聊天，他能就能替您办事儿，这种感觉啊。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广东啊正在计划论证槟榔的特殊管控立法。槟榔呢是一级致癌物，不属于食品，也未纳入烟草药品管制，执法呢存在着漏洞，后续啊会强化销售整治，面向青少年科普致癌风险，收集各方意见，完善监管，补齐法规的短板，严控槟榔的危害。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新闻。最近呢，在安徽合肥，在气象科普讲解的大赛现场，中国科大大气科学专业研究生克里斯谈到家乡的气象灾害，哈，眼眶泛红。在非洲学习物理与教育专业的他，为了用科学救人的梦想，跨国来到科大学习雷暴和闪电监测预警。
1: 克里斯就表示说呢，目前呢，他会全身心的投入到硕士阶段的学习，完成科研任务，发表更多的关于非洲雷暴闪电活动特征的研究论文。硕士毕业之后呢，他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精进专业技术，将先进的气象知识带回非洲，帮助家乡发展气象科学。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啊。最近呢，也是在安徽合肥，市民韩先生拍下一段视频，一位外卖小哥啊，骑着电动车帮助老人家在上坡路段拖拽装满了杂物的板车。看到对面的镜头后呢，小哥是满脸羞涩。
1: 那视频走红之后呢，网友啊齐声赞扬，他说啊，好事儿就应该被看见。小哥呢名为赵亚军，谈到自己的举动呢被广泛关注啊，他也笑着回应说啊，当时呢正在送餐，看到老人吃力爬坡，便上前搭把手，被这么多人关注啊，还挺不好意思的。
0: 继续来关注啊，也是最近呢，在咱们安徽，一名男子深夜不慎落水，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卜豪是第一时间啊赶到了现场，跳入水中向落水男子游去。在漆黑的夜里，150米的距离在凶险的河水中显得尤为漫长。在靠近男子之后呢，这位警官抓住对方，拼命的维持平衡，最终呢，在随后赶来的救援人员的帮助之下，将人救上岸。因为救援及时，男子现在呢已经没有大碍了，那我们的民警也是成为深夜河中的一束光。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1: 今日刷新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是的，当日呢，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以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而辽宁沈阳是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产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等。
1: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趣味调节、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的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界融合发展。
0: 与此同时呢，商务部等九部门也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
1: 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届链博会。灵巧手呢是机器人的关键执行器，曾经呢国外售价超百万，

0: 聚会上还学到一个词，叫恋上好友，很多都是大家交朋友，然后聊起来，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把整个的，比如说产品的性能，全部都提升上来。
1: 哎，那刚才介绍的这些灵巧手呢，有不同的特点啊，跟大家再来概括一下，它有的精度啊可以达到0.1毫米，能够做什么呢？穿针引线，还有轻捏草莓不破损，精准的夹取细小的豆子之类的东西。有的重量极轻啊，只有370克，但是呢，它却能稳稳的提起50公斤的重物。有的呢，仅需要0.3秒就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捏合，可用于工业生产啊、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等多元的场景。
2: 再来说说吃啊，6月23号的时候呢，多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说必胜客光与夜之恋联名套餐，自取分区域收包装费，部分门店呢收取3元包装费，部分门店呢免费啊，这相关内容呢也是引起了热议啊。
1: 媒体就此呢也联系了必胜客啊，客服表示说，目前品牌正在部分城市进行测试啊，为了保障外带食品的品质，餐厅呢不仅使用专门的包装盒进行打包，还升级了材质更好的无纺布拎袋。那具体的回应如何，我们来听一段音频。
3: 近期许多网友吐槽必胜客联名套餐分区域收取包装费，不少消费者反馈同款光与夜之恋联名套餐不同门店外带收费标准不一，有的门店收3元包装费，有的门店直接免费，区域差异让大家难以理解。品牌客服表示，该收费属于部分城市试点政策，另外对打包盒与无纺布手提袋进行了升级，外带自取订单包装费一单最高3元，堂食如需打包，普通白袋免费，想要无纺布袋则另收1元。
2: 再来说说电影啊，这个这两天呢有一个词儿啊，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啊，也比较火，叫走个面儿啊。这个呢是韩红为冯小刚新片《抓特务》宣传时喊话北京观众啊，走个面儿啊，支持票房，被质疑呢道德绑架，引发了口碑的争议。观众认为好的电影自然会有人去看啊，不需要道德绑架大家。
1: 那么这部电影呢是6月19号上映，票房啊远低于预期，上映3天呢累计票房约为6000万元。电影呢是由雷佳音和胡歌主演，口碑啊有点两极分化。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爷们娘们能不能给走个面，走个面，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儿。
1: 哎呀，
5: 资讯上新。
1: 好，刚刚呢我们是通过一段音频了解到了韩红在这个电影院喊话现场啊，能听出来是个实诚人，但有的时候现在观众啊确实他只认内容啊，有的时候没办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维尔纽斯的消息，立陶宛的总理鲁基尼埃内23号啊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呢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再来关注48名中国开发者联名举报苹果公司，核心呢还是围绕苹果税以及平台规则的问题。今年3月呢，苹果曾经下调中国区域的抽成标准佣金呢，从30%降到25%，小开发者呢为12%。同时也提到，中国市场费率将保持在具有竞争力的水平。
1: 但是从全球来看呢，各地的这个 App Store 规则正在呈现明显的分化。欧盟在数字市场法的推动下，抽成约为10%到17%，并强制开放第三方的支付与应用分发。而美国、日本、韩国等市场则在诉讼与监管中逐步允许外链支付与支付引导，但仍保留一定的抽成结构。而咱们中国市场呢，在费率下调的同时，支付与分发体系仍然主要依赖 App Store 的一个IAP 的机制。
2: 对，在诉讼过程当中呢，开发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呢，包括了第三方应用的分发、 应用内支付以及外链支付渠道等等。之前呢，巴西监管机构就针对苹果封闭支付分发规则展开长期的反垄断调查，最终呢，倒逼苹果全面放宽了当地的政策。随着全球各地啊陆续出台监管规则，放开苹果生态，也许呢不久之后呢，国内的 iOS 开发者呢也能迎来更加开放、选择更多的

0: 苹果应用生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三星电子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该账号呢已经自主注销啊，停止使用。三星电子呢今年五月份就已经宣布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据了解，三星表示，针对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呢将仍然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不受影响。

0: 富庶，已经逼近周赧王所居的王城。周赧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赧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赧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赧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赧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赧王讨债。赧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0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

0: 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北京时间9: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我们的早安合肥正在为您直播送出。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理解小孩子。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走在公共场所的时候，难免哈，有些小朋友可能会哭啊，也有可能会稍微有点闹腾。那么大家呢各执一词啊，有的人觉得这个小孩子毕竟还是小朋友嘛，整个的这个身体啊、大脑啊还没完全发育完成，那我们成年人呢应该多一些包容。当然也有人会说啊，这个父母是要出来多多的管教一下哈。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继续发送过来。突然理解小孩子为什么吵闹，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再来听一下。
2: 儿童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儿童契约主义，就是孩子和不同的人接触时都会有一个不会明着说出来的期望啊，就像签了一份无形的契约，并认定双方都会遵守。例如孩子认为自己乖乖听话去睡觉了，妈妈就应该给他讲睡前故事，如果没有讲就会认为妈妈违反了契约，就会哭闹。又比如孩子觉得自己分享了玩具，小伙伴就应该让自己玩他的玩具，如果没有玩到就会哭闹。这些都是在内心自动完成的，大多时候问都问不出来。心理契约从3岁开始出现，8岁开始成熟，所以8岁之前孩子会很任性，大多是他们先做了什么也想让我们做点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这是正常的心理发展阶段，不是真正的任性啊！关注我，拒绝焦虑。
1: 拒绝焦虑是对的啊，因为现在有些孩子呢确实比较闹腾，但是呢闹腾呢你要分方法。你比如说刚刚夏阳说的，就是我们可能真正在意的不是孩子闹腾，真正在意的是孩子闹腾了之后啊，家长啊装作没看见，
0: 他的这个态度，
1: 他的这种态度
0: 比较重要的。
1: 对，因为就像我们节目之前说的一样，您自个儿在玩手机，您把孩子放一边，你还希望他能够安静的在那儿坐着，不可能的事儿，对吧？他自己也会探索周边的区域，有可能在探索的时候就把旁边的碗给打碎了。
0: 有，我之前看到新闻啊，还蛮怎么说呢，蛮可怕的，就是在火锅店
1: 啊，
0: 那小男孩就是一直在到处乱跑嘛。当时服务员已经跟家长有过那个沟通了，就说您看好孩子，因为火锅店嘛，好多东西比如说很烫啊或者怎么样。结果家长没怎么太管，后来那孩子还真把一个火锅给
1: 撞翻了，
0: 撞翻了。
1: 哎呀，
0: 后来怎么样？说实话，就是我当时没有特别关注，希望他们没事儿吧。所以你到后来又有纠纷，家长就会说啊，那你这个火锅店有很大责任呐、等等。那火锅店的服务员也很委屈，说我已经提醒过您好几次了，不能乱跑。我们这儿呢端出来的火锅，您说那多烫啊那个。如果说碰到了、撞到了、烫到了，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对吧？
1: 对，就是包括我们在外面，你比如说参加一些这个活动的时候啊，主持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说啊，就是让家长呢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对吧？你别人家在上面说话，孩子在下面闹，甚至有的孩子跑到舞台上跟你一起跳，
0: 对对对，有
1: 热闹，快是挺热闹的，但是呢，就是这种场合不合适。
0: 我能理解大宝说的这个，就是无规矩不成方圆。
1: 对，
0: 有的时候咱们家长作为小孩的第一责任人，你确实是要站出来多提醒。有的时候反而家长出来摆好了一个态度之后，周围的人反而会，哎呀，算了算了，不要紧不要紧，小朋友嘛，很正常嘛。
1: 对，某某就说了，他说孩子啊也要适当的去接受一些无聊。他说现在的小孩呢，快乐的阀值啊被各种因素拉得越来越高，久而久之呢，他们的需求就没有办法被满足。长大以后呢，很容易去寻找过度刺激，甚至做出极端的行为。小孩呢也要明白，世界不是围着他转的，生活本身以平淡为主啊，讲的有道理啊。
0: 这个可能是对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吧。
1: 对，你包括像我们现在，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好清楚啊，那会儿说能去趟游乐园，不得了的事儿。

0: 但是呢现在呢可能合肥周围的公园很多，对吧，游乐场也很多，孩子呢想坐这个旋转木马，想坐这个过山车，家长买啊买买，哎，买了之后你是不是快乐的阀值就拉得越来越高了，对吧，你包括像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您去趟游乐场那多快乐的一件事儿啊，对吧，啊，
1: 是的。这边我们再来看看，哎，你看有朋友就在聊这个问题嘛，小杨苏西他就说了，他说我真心啊奉劝各位家长，他说自己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啊，建议大家呢少带孩子逛商场，游乐场呢也稍微去少一点，最好的东西啊都是免费的，公园呐、大自然呐、哪怕看个蚂蚁啊、看个小画眉、捉个蜗牛，都比游乐场要强。他说一旦孩子的快乐的阈值被拉高啊，一直接受那种声光电的那种刺激 你想要降下来让他对平凡的事物感兴趣，这可就难了。
0: 对，
1: 他说这个孩子呢可能他的专注度啊也不会太好，尤其是上课一坐45分钟，学习是很无聊的事情，说实在的确实是。然后有一些小孩他是这样，就他可能在幼儿园时期，他上课啊或者干嘛呀，哎，他就能坐满45分钟，甚至60分钟、70分钟。那么他在学就是小学的时候，他会过度的就比较轻松一点。有些小朋友他确实是坐不住的。
0: 是的，
1: 他听你上课听个10分钟，开小差也不知道想哪儿去了，甚至他自己站起来就在教室里面乱走。这个我自己有当小学老师的朋友，确实有的时候尤其是低年级的小朋友，
0: 对，
1: 会有点无奈的。
0: 对，就是包括家长啊，可能我们现在在带孩子的时候也是要有点方法，要不停的呢抓住他的这个兴趣啊，你比如说孩子在那玩的时候，在玩的无聊的时候，或者在闹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办法去转移他的精力？你比如说那天我带我们家孩子出去玩，对吧，出去玩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样的，突然就有点不开心，不开心就要哭。当然了，他的这个不开心啊，在他没有办法跟你进行正常沟通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
1: 是不是渴了饿了，拿蚊子盯着痒了，
0: 对，有可能，但是他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之后呢，那如果说你一直跟他哄他，就是这个惯着他的话，他有可能也会，本来没多大的事儿，对吧，但是他一哭他就觉得上纲上线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转一下注意力，哎呦你看那只有只鸟，哎呦一下看过去了，
1: 哎，大宝这一说提醒我了，我终于知道，就是我每次散步，就是跟我们家小狗散步的时候充当了这个角色，真的经常旁边有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哎，宝宝你看你看小狗，小狗，小狗怎么叫？然后宝宝就说啊，汪汪！哦，我跟你说，我遇到的可多了。还有家长说，你形容一下这个小狗长什么样子？宝宝就奶奶的说啊，它毛白白的，还扎辫子，它是个女孩子吧？然后我就默默的飘过去，其实它是个男孩。对，然后还有家长特逗，大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做
0: 啊？
1: 我遛狗嘛，旁边家长推着小车，车里坐了个小宝宝，家长说，妈妈上次跟你说啦。啊，小狗的英文怎么说呀？
0: 会说
1: 啊 ，dog， 它的毛是什么颜色的？英文怎么说啊 ？white， 真的特别。我当时想，咱们合肥的这个教育氛围真浓啊。
0: 对，是的啊，那有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啊，现在记性好啊，你教他一些英语，他都能记得。
1: 对，所以你看，就是路边的小猫小狗什么的，成了转移孩子注意力，或者说开发孩子这种观察能力、
0: 对
1: 啊表达能力的一个渠道啊。我觉得咱们合肥的父母确实有一套，我也很愿意配合这种教育。
0: 孩子呢还是有方法，
1: 对
0: 吧，对，你不是说讲孩子吵闹的时候真的是一点方法没有、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先问问自己，第一个孩子吵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共情，对吧，
1: 哪不舒服啦，
0: 孩子疼，疼什么呀，这点事儿算什么呀，
1: 小孩子哪有腰是吧、
0: 对，有没有什么共情，对啊，第二个呢、我们有没有给他一个安全的空间释放情绪、别哭了，再给我揍你，
1: 哎呦你突然这么凶干什么，大宝吓大家一跳。
0: 第三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用音量代替引导、对吧，就是我们的声音会不会大，
1: 就光靠声音大真的大小声，
0: 对，你说我们这个教育啊、它不是驯服，
1: 哎呦真的，
0: 对吧，它是陪伴、你要是驯服它，你可以打可以骂，但是呢、你是在教育它，对吧、你是陪伴着跟他一起聊
1: 天。咱们这个作为成年人呢、也不是说拿咱们的年龄这个体型去压制孩子啊、而是去理解他们、最后再来说一句啊，其实孩子吵闹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安静啊有多么的重要，安静的价值有多高，那成年人嫌吵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表达和生命力的那种珍贵，对吧，
0: 哎，还有啊、孩子在吵的时候啊、咱们啊也要理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啊、身边有人啊孩子上了这个初中上了高中之后

0: 户啊，不跟你吵了，
1: 不跟你讲话了，
0: 回家之后把门一关啊，朋友圈就拉黑。
1: 你小时候嫌他话多，他长大了对吧？你又嫌他话少，你说这。
0: 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宝宝长大了之后啊，有的时候抱着他确实会有点吃力啊，不像那个
1: 多少斤了？
0: 现在是多少斤我没量啊，
1: 二三十斤有
0: 没有？对，反正身高怪挺高的。
1: 哦，对，你们家孩子肯定身高。
0: 然后呢，就是抱着他确实有点吃力，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不想走的时候啊，他就想抱啊。我抱着他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哎，你要是长大了，长得跟爸爸一样高了，还要不要抱？一开始他会说不要抱，我说他说是要抱，我说好抱。哎呀，就珍惜这样的
1: 一个时间。大宝呀，珍惜吧，抱不动你就背着，你就扛着。
0: 对，
1: 这个宝贝儿的这种时光其实很短暂，一眨眼他说不定就大姑娘了。
0: 对，大了不跟你玩了。
1: 哎呦，
0: 是啊、
1: 真是。那再来看看朋友们的评价哈，不是点也不是点评，也不是评价，留言留言。这边星星0909，他说了。孩子啊，如果某一个时间段脾气突然变差了，可能不是叛逆，也不是性格不好，是心里头积压了太多的东西，太多压力装不下了。就像一个瓶子，水满了，你再倒一滴啊，它都能溢出来。不是打压，不是讲道理，而是给他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情绪释放出来。啊，想哭就哭，想闹一会儿，哎，就闹吧。
0: 其实啊，
1: 也允许他哭，允许他发脾气啊。他说这样才有机会学会管理情绪。
0: 对，我们都是从这个小时候过来的，对吧？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空间，一个是共情，对吧？当你在生气，在你发火的时候，有可能当时你的这个价值观还没有完全的树立，有可能你这个发火在大人看来是无理取闹，但是我当时我就希望你能理解我，对吧？你能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思考一下这个
1: 问题。对，就不要什么都第一时间怪我。
0: 对啊，艳光说了啊，艳光说了，他说现在呢，有时候呢，高铁上那些片段啊，真的感觉为了走流量而拍摄的啊。有时候孩子吵闹呢，真的是迫不得已。作为家长呢，也很为难。
1: 是互相多一些理解。
0: 对，
1: 而且我时常觉得，你说高铁上只有孩子吵吗？不是，有一些大哥打电话，动不动几个亿的生意，好大声音，有的。公放那个手机短视频，你说那不吵不吵？
0: 对，
1: 吵啊。那有些人他为什么这种人他不说呢？有点怵，对吧？看那大哥五大三粗的，看那阿姨不好上去讲，小朋友稍微吵两句啊，立马就支棱起来了、这种情况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成年人说实话有点太矫情，小孩稍微哭一下子是个小宝宝，有我是看过这样的视频，有的大哥马上站起来，管管你家孩子。
0: 对，
1: 我说实话，这时候咱们其他群众更要站起来。怎么了，小朋友？怎么了，小朋友？哭一下哪儿不舒服呢？是不
0: 是
1: 咱们成年人多担待一点？
0: 对，还是要多多理解啊，多多理解啊。大家呢，你理解我，我理解你，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车厢呢就会变得特别和谐，
1: 和谐社会。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引进我们的二手车的板块了。我们会有请陈倩老师做客节目，和大家分享二手车的知识。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

0: 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务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北京时间9:1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4: 各位好，我是大宝。
3: 哎，到了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要赶紧有请出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师陈庆老师，来自汇众名车，来有请一下陈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3: 哎，今天有为大家准备哪三款精选的二手车型呢？
5: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是一台2022款的一个宝马四系425四门的 M 运动套装，外观呢是红色，内饰也是红色，2023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5万公里。
3: 嗯，
5: 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79,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89,000元。
3: 189,000元，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款车啊，是宝马四系的一个425四门的 M 运动套装，对吗？
5: 真的没错。
3: 嗯，它的整个配置情况怎么样？
5: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是一个进口的一个5门5座的掀背式轿跑车，然后配备的是 2.0T 的发动机，8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后驱的车型。原车呢自带有像运动的外观套件啊，无边框的车门、LED 大灯、电动的天窗、电尾门、车内的全液晶仪表，还有中控的触控大屏、自带手机的 CarPlay、 11色的一个氛围灯啊，这些配置都有。
3: 嗯，好的。嗯，这款车它是红色外观、红色内饰，对吧？
5: 是的，没错。
3: 好，了解。那它的一个油耗的表现怎么样呢？
5: 像这款2.0的发动机，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差不多就在一个8到9个月就够了。
3: 嗯，好。后续的保养费用在多少？
5: 常规保养的话，像这款车差不多是在一个1000到1200左右，1万公里保养一次。
3: 好，1000到1200左右。像这款车的话，如果是最新款啊，同样的一个配置，办好上路，全部的费用下来大概是多少呢？
5: 像最新款如果全部办好上路的话，这个车差不多现在还是要接近30万。这个车
3: 接近30万，那它这些年，因为我们这是22款嘛，它这些年改动大吗？
5: 不是特别大，主要有些小的一个改动升级。
3: 嗯，好，了解。那我们今天这个189,000元可以拿下这款四门的这个它是5门5座的一个轿跑是吧？
5: 对，是的，5门的一个5座的。
3: 啊，5门5座的一个轿跑，好，了解。M 运动套装的价格还是非常香哈。那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感兴趣的话，怎么找到您去试乘试驾呢？
5: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陵路上陵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30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3: 嗯，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款车型。
5: 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5款的一个奔驰 GLC 260长轴的动感型，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棕色，2025年8月份上牌，目前行驶有12,000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呢，当时是427,000元。
3: 嗯，
5: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是259,000元。
3: 259,000元，奔驰的 GLC 260长轴动感型，这个车是不是也是一直以来就是销量很高、很受市场肯定的一款车？
5: 对，它这款 GLC 的话呢，在奔驰旗下算是最畅销的一款 SUV 车型了。嗯，
3: 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款长轴动感型它的一个配置情况。
5: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也是一个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3: 嗯，
5: 再加上48伏的轻混系统，然后匹配的也是一个9速的变速箱，然后是一款全时四驱的一个中型 SUV。
3: 嗯，
5: 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19寸的运动轮毂，原车也自带有像9个安全气囊呀、L2级的辅助驾驶、全速的自适应巡航、LED 的大灯。还有像电尾门啊、全景天窗、车内的全液晶仪表盘、64色的氛围灯、360度全景影像。另外，原车主还选配了像无钥匙进入、前排座椅通风、座椅加热，这些配置都有。
3: 好的，了解了。这款车它的一个油耗情况怎么样？
5: 这款车的话，如果常规的市区跑差不多是在一个10个油左右，这个车。

0: 左右。好的，后续保养费用呢？
1: 保养费用的话，这款车差不多是在1200到1500左右，1万块钱保养一次。
0: 好嘞，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款车型啊，2025款的非常新啊，这款车奔驰 GLC 260的一个情况。这款车，哦，现在一年还不到哈，它是去年8月份上的牌是吗？
1: 对，是的，
0: 嗯，非常
1: 还不到，
0: 准新车的一个状况啊，也只跑了12000公里。如果喜欢这个准新车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第三款车型。
1: 好的，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0款的路虎揽胜运动。3.0T 的一个 SE 版本，外观呢是黑色，内饰也是黑色。2020年7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49000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啊，当时是900004元。
0: 嗯，
1: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329000元。
0: 329000元，这个价格感觉打了个三折呀啊！它这个车路虎揽胜运动 3.0T 具体是哪个版本来着？
1: 是 3.0T 的 SE 版本 SE
0: 版本。好的，这个车具体配置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3.0T 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48伏的轻混，匹配的也是8速的变速箱，然后是一款全时四驱的一个中大型的 SUV， 然后配备的像电动涡轮的双增压，原车也自带有像八个安全气囊呀，车道偏离、主动刹车、空气悬架、底盘升降，包括中央的差速锁，还有像并线辅助、LED 大灯、电尾门、车内的全景天窗、全液晶仪表盘、座椅加热啊，这些配置都有。
0: 好嘞，
2: 好的，
0: 了解哈，
2: 三款车呢，再跟陈静老师核对一下。第一款呢是2022年的宝马425M 运动套装啊，外观是红色，内饰是红色。2023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5万公里。目前呢这个展厅的价格呢是189000。第二款车呢是2025奔驰的 GLC 260长轴动感型啊，外观黑色，内饰棕色。2025年8月份上的牌啊，目前行驶里程呢是1.2万公里。目前的价格呢是259000。第三款呢是2020年的路虎揽胜运动 3.0T， 外观黑，内饰黑，2020年7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4.9万公里，展厅的价格呢是32万9啊。以上信息和陈老师再核对一下。
0: 嗯，整个数据都是准确的吗？
1: 上述信息都是准确的。
0: 好，能不能再和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对这三款车感兴趣，想要实地查看，试乘试驾，怎么联系到您？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嘞，那接下来又到了给大家来帮忙的时候了哈。我们看一下今天等待评估的这款车是2019款的途锐，2.0T 的锐翼版，是黑色的外观，2019年7月上的牌。跑的公里数比较多，有11万多公里，2.0的排量，想要请教一下。
1: 嗯，它这款呢，2019年的车，这个公里数就是稍微确实略多了一 点。
0: 是的，
1: 对，然后2.0T 的当时应该算是一个中等配置了。如果车况良好的话，这个车给它一个参考价格，现在差不多是在一个16万元左右。这个车
0: 16万，它这个车当时购入价大概在多少？20多吗？
1: 当时指导价格可能还是要去到50多万到60万。
2: 途锐，
0: 途锐，
1: 对，但是目前现在新款这个车型啊，就是最新穷办好上路的话，可能40万都不要了，就能买到了这个。
0: 30多了。
1: 对，是的。
0: 好，对它的这个价格有影响。那我们今天这个给出的价格是16万多，具体还是要看车况，对吗？
1: 是的，没错。
0: 如果它的公里数没有这么高的话，是不是价格还能再往上走个1-2万的？
1: 对，那是肯定没问题的。
0: 好嘞，了解了解。行，感谢陈曦老师今天做个节目，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好吗？好，拜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如果说您有想把自己的车拿出来评估，或者想要挑选一款称心如意的二手车，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二手车的板块。
2: 北京时间的9:26，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0: 我是夏阳。
2: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将安排4100万园林绿化建设项目资金，支持泸州公园蜀山区段项目三期等21个纳入政府投资计划的公园游园和绿化提升项目。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区共建成公园669个，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9平方米，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90.5%。记者从安徽省检察院昨天举行的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包括新型毒品犯罪在内的各类毒品违法犯罪。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毒品犯罪案件374件，698人，依法批准逮捕292件，524人，受理审查起诉549件，903人，依法提起公诉404件，719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新车得到补贴1.4万元。昨天，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20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 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那最近呢，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富集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是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那这个产品呢，关键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硅28。
6: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包含硅28、硅29、硅30三种同位素，其中占比92.2%的硅28，能够大幅降低量子计算环境噪声干扰，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硅的美誉，是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而硅29会干扰量子计算运行，想要保障芯片性能，必须将硅28风度提纯至99.99%以上。
7: 该产品由中核集团旗下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所属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研制生产。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硅同位素提纯并非物质反应转化，而是如同筛豆子一般分离三种同位素，在物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提升硅28纯度。产品关键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除量子计算领域外，超高风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同样具备极高的应用价值。
5: 真的是太厉害了，不仅是量子材料迎来了重大进展，咱们国产高端碳纤维也迎来了全新的里程碑式的发展。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石化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正式量产，那经历了千摄氏度的高温淬炼，这根比头发丝更加细的黑色黄金走出了实验室，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一举改写了我国高端材料的产业格局。
7: 该碳纤维单丝直径不足5微米，仅为头发丝1/10，但强度达到钢材的7至9倍，一股有12000根小的碳纤维绳便可拉动10吨重卡车。产品采用高难度湿法工艺，丝材结合性能更佳，关键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且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按需快速规模化投产。该材料应用场景广阔，既可以用于高端运动器材，也能制造航天相机支架等航空航天部件，适配太空复杂工况。同时，国产大飞机、低空经济等领域对碳纤维需求庞大，可打开百亿级市场。未来碳纤维将如同钢铁、塑料一般，全面赋能新材料产业链升级，

0: 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生产的黑色黄金，我国实现了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农业。我们知道啊，这个水稻怕冷，容易受到寒害，低温天气呢会造成水稻的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那么生产过程当中，农户通常采取增湿氮肥来帮助水稻灾后恢复生长。但是啊，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过量施肥又会造成环境污染，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一举两得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2: 近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取得重大科研突破，成功找到并克隆出调控水稻寒害韧性的关键基因 CHPO。 该基因堪称水稻体内的智能防护模块，低温寒潮来袭时能主动提升水稻耐寒能力，气温回暖后又可助力水稻快速恢复生长，大幅减少水稻灾后恢复对氮肥的依赖。田间试验证实，携带该优良基因的水稻寒害过后稳产能力更强，氮肥利用效率也显著提升。这一水稻智能模块的研究为培育耐寒、稳产、氮高效利用的水稻新品种提供了重要的分子模块和育种策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近日，国新办发布消息，我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该组织由中方2025年七月倡议成立，总部拟设于上海，旨在践行多边主义，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继续来关注中国新闻网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院士团队确认了一种距今约 1.2 亿年前的带羽毛恐龙新物种，该物种呢近日已经正式被命名为中华长洲龙。继续来关注本台消息，近日在苏州市举办的第23届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奖中国区选拔赛的决赛当中，合肥一中徐梦阳同学斩获全国2等奖，孙雨涵同学荣获全国优秀奖。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新 AI 版的支付宝阿宝。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会经常聊到很多的硬核科技来守护国计民生。那么便民 AI 最近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我们手机里面都有的支付宝最近也完成了 AI 化的改造，推出了全新 AI 版支付宝阿宝。那听起来是不是非常亲切？这也是全球首个十亿级用户超级应用完成全方位 AI 升级，一起来听听看。
2: 区别于市面叠加 AI 功能的产品，阿宝采用全端原生 AI 设计，它以生活、服务、支付、出行等上万个服务场景为基底，极大丰富了 AI 办事的应用场景，界面极简，用户只需语音下达指令，无需手动多点操作，即可一站式完成打车、缴费、寄快递、景区预约等各类生活服务。涉及话费、充值等业务可自动填报信息，资金支付环节仍需用户手动确认，保障财产安全。除此之外，阿宝还能智能分析个人账单，梳理收支情况，给出消费优化建议，兼顾生活办事与资产管理。目前该功能正逐步开放，除支付宝外，6月20日起，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一个绿色眼睛的机器人图标，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出现在眼前，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业内表示，国民超级应用接连布局 AI 服务，让大众零门槛使用 AI 发展进入深耕实景服务的下半场，有望开创人工智能发展全新范式。
1: 全新升级之后的阿宝是不是会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的使用场景呢？咱们拭目以待，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2026年合肥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周正式拉开帷幕，水务行业化学检验员技能竞赛同步开赛，60名来自全市各供水排水企业的水质检测骨干齐聚赛场，同台切磋水质检验技艺，以精准的数据和过硬的本领守护城市供水安全的生命线。昨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安徽2市入选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合肥以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为重点，芜湖以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为重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共6章79条，从制度层面健全招标投标管理长效机制，完善招标投标领域监管措施，防治腐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昨天公开解读一份由侵华日军军医撰写的报告原件。报告显示，1938年，侵华日军利用马、绵羊、犬、家兔、鸡等5种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活体实验。据南京大学消息，该校王涛教授团队观测到约111年前的星系团冷气体冲压玻璃事件，将已知星系团中的星系熄灭时间提前近50亿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22号在线发表相关成果。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收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0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6: 行路难八，这是阿九被抓来的第23天了。昨晚看到和尚的画笔摔坏了，阿九脑海里那根绷了20多天的弦儿似乎也跟着断了。早上醒来，他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做画笔，一支跟和尚那支同款的画笔。打从第一天透过时空观测仪看到了和尚手中的那支画笔，阿九就有一种冲动，想去做一支类似的，看看那简陋的画笔里是不是藏着些旁人料想不到的魔力，能让和尚画出那么好的画，线条如行云流水，画意充沛。只是阿九当时觉得自己日常使用的画笔工艺更好，就把这个念头搁置了。现在

再度响起，阿九直接跟小林说了自己想要的材料，对方虽然不理解，但还是答应帮忙。你急吗？可能要点时间。也对，枯枝和羊毛这种东西在现代社会里还真不好找。不急，阿九随口应道，你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给我就行。画笔做不成了，阿九索性又打开了时空观测仪，有一搭没一搭的看了起来。屏幕里是画笔摔坏后的第二天，洞窟内那捧枯枝和羊毛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支完好无缺的画笔。和尚正握着那支笔，正在一笔一画地给佛像上色，黛色描眉，朱红点唇，一点赤金正适合为衣袍勾边。此时此刻和尚做的就是这勾边的动作。这是画的尾声了，上色完毕，这幅佛像就大功告成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和尚画得比先前更细致更虔诚。被和尚画画时那认真的神态打动，阿九慢慢坐直了身体，边看边记起笔记来。等到和尚停下休息，爬下梯子去喝水吃干粮时，阿九这才觉得有些饿。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机器人送来的盒饭早就放凉了。他端了起来，一边吃一边看着屏幕里的和尚。猛然间他想起周琦先前问他的问题，你在跟谁学画？是啊，他在跟谁学画呢？心念一动，阿九放下饭盒，调动时空观测仪，开始搜索起和尚的身份来。他将时间拨到4个月前，和尚刚到这片洞窟时的场景。那时这只是个游方和尚，偶然间化缘来到这里，被前人所画的佛像打动，频频礼拜，流连忘返。晚间休息时，和尚睡在戈壁上，他梦到了真佛，于是决意在此处开凿洞窟，画下梦中所见。阿九又将时间拨到1年前，和尚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荒郊野岭一路独行，偶有同伴不过是鸟兽鱼虫，偶有谈话不过是化缘弘法，虽有人喊他也不过是大师，不过是师父，鲜少有人知道他本来姓名。阿九又将时间拨到7年前，和尚离开那间大蜀山边的寺庙，决意走遍华夏四处弘法。临行前，师父拍着和尚的肩膀殷殷鼓励，慧能，你这一去路上小心。阿九又将时间拨到30年前，那时和尚还没出家，不过是个顽皮捣蛋的孩童，偶然间跟着婆婆来到寺院上香，遇到高僧讲经，场面宏大，钻到围观的人群中听得入迷。婆婆以为她走丢了，一声一声喊着，小锁儿，小锁儿。婆婆只喊到声音嘶哑，这孩子才恍然反应过来，从人群中钻出，婆婆，我在这儿呢。时间继续向前，来到他出生那年，他得了

0: 大病，昏昏沉沉，终日不醒。有个游方和尚路过，说自己有办法，只是要把这孩子带走。婆婆刚在风浪中失了儿子媳妇儿，舍不得。那和尚又说，那就带个长命锁压一压吧。婆婆便用自己的嫁妆，一只雕龙刻凤的银镯子融了后打成锁，才算勉强保住了这孩子的性命。从那以后，人人都唤他小锁儿。直到开蒙，才由先生起了大名郑月文。他功课好，不仅读书认字儿较乡里其他孩子要快许多，连画画也比旁人画得像。先生很是喜爱，常常夸奖。婆婆听了高兴，觉得兴家有望。却不料几年后，老人家生了场重病，家底儿单薄，婆婆说不要治了，把钱留着给小锁读书。小锁孝顺，不愿意治病，直到后来连小锁胸前的银锁都不得已被偷偷送去当铺换成药来，日日煎煮，精心照顾。只可惜婆婆还是没撑住，倒把一点家底儿全花光了。这期间学业自然也落下了。小锁年幼，又无亲人可投奔，便有人给他出主意。泸州大蜀山南有间寺庙，名为开福寺，方丈慧满，性情仁厚，佛法精深，若有兴趣可以帮忙引荐。拜师学佛也算是条出路。小锁听了这话，从那海边小城步行前往，足足走了半年才叩响寺门。进寺后才知，那方丈却是出生那年见过的和尚，兜兜转转间又得以重逢。世间缘法，不可不畏之深啊。进了寺，当了和尚，他学佛法，学绘画，学做人，在光阴里流转，终于变成了香客口中的慧能师父。原来他是小锁，是郑月文，也是慧能师父。正像阿九是阿九，是赵九真，也是顶着无数个假名在暗网跟人交易画作的枪手。看着那熟悉的开福寺大门，阿九陷入了回忆。高考前，他曾被妈妈带着去这寺里上过香，祈求学业顺利。考上美院后，全家还去还过愿。如果菩萨知道阿九后来辍学走上了这条路，会不会生气？说起来，这些年来阿九的名字越来越多，笔下的画也越来越不像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他恰好跟和尚相反。同样在合肥生活多年，一个画的是无上杰作，一个却在重复他人。阿九越想越乱，定了定神，重重地用笔在纸上写下了和尚的三个名字，预备着下次见到周琦时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自己失成何处了，也预备着等出去之后换种活法。记完名字，阿九拿起密钥卡，快速拨动起时间轴，想再将时间调回方才观看的填色部分。拨着拨着，他却忽然发现眼前的画似乎变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6月22号，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有8家灯塔工厂，数量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合肥海关数据显示，5月份安徽省新三样出口151亿元，增长115.5%，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20.5%，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7.7个百分点。安徽每出口100元产品，就有20元是新三样产品。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2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卢比奥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树立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微实事，
4: 合肥再添一座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
3: 合肥师范学院成立5个新学院，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4: 安徽出台自然资源政策组合包，服务高质量发展，
3: 合肥轨道全线站点开启夏日便民服务。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0: 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记者公正杨志明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年以来，合肥新站高新区立足群众需求，聚焦民生小事，深耕回迁小区治理、人居环境提升、便民服务升级和基层机制优化，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持续擦亮基层治理民生底色。新店花园小区是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一个建成多年的回迁小区，部分边角区域长期存在黄土裸露、环境杂乱、利用率低等问题，影响小区整体品质。为补齐环境短板，盘活闲置空间，前不久站北社区委秉持小改造大提升、惠民生的治理理念，利用废弃轮胎创意彩绘打造景观小品，同时对小区墙体进行主题彩绘美化。经过精细化整治，原本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焕然一新，整洁亮丽的环境、温馨治愈的景观，既丰富了社区景观层次，也为居民提供了休闲的好去处。颜值持续提升的同时，小区便民服务软实力也在不断升级。社区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和邻里交往需求，盘活了小区一楼的闲置公共空间，精心打造多个功能室。在乔姐编织坊，平日里热爱手工编织的居民齐聚一堂，相互交流编织技巧，切磋手工技艺，在一针一线中陶冶情操，增进邻里情谊。为全方位多层次服务辖区居民，站北社区持续细化服务场景，丰富服务供给，在小区公共空间集中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功能区，常态化开设书法兴趣班、爱心义诊、便民裁缝等暖心志愿服务，精准对接老年人及特殊群体的日常所需。从文化育人到便民惠民，多元化接地气的社区服务，切实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小事难事，实现服务零距离、民生有温度，真正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惠及人人。
0: 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好民生服务加法，也要做好基层治理减法，不断优化治理流程，提升办事效能。合影花园小区是新站高新区姚海社区2022年7月起陆续启用的大型回迁安置小区，居民来自八个不同的社区委，人员结构复杂，归属感缺失，邻里矛盾纠纷频发等问题，曾让这个小区的治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矛盾和问题，辖区党委意识到光靠居委会和物业唱独角戏远远不够，必须让群众真正参与进来。2023年起，合影花园二期开始探索建立物业联席会制度，在此基础上整合红色小管家、物管会和楼栋长这三支核心力量。红色小管家队伍深入走访，物管会发挥监督与纽带作用，而最关键的一环是楼栋长的选拔。小区用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为38栋楼选出了楼栋长。通过组织推荐、群众选

0: 选举、毛遂自荐等多种方式，一批德高望重、退休不褪色的老干部、老党员被推选出来。他们在群众中说话有分量，是天然的群众领袖和话事人。邻里发生纠纷时，楼栋长出面说两句公道话，往往就能平息矛盾。经过3年的坚持，如今每月一次的物业联席会面貌焕然一新，会议时长从最初的4-5个小时缩短到1-2个小时。会上大家不再是单纯的发牢骚，而是带着解决方案来参会。小区建立了严格的闭环反馈制度，当月提出的问题在下月会议上逐条反馈处理结果。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让群众成为小区治理的主要力量，推动一批群众身边的难题和矛盾得以顺利化解。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新站高新区从一开始就严起来、实起来，坚持深学、真查、实改，上下贯通，抓好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以高标准部署，大力度推进，实打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下一步，新站高新区将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成效，健全完善常态长效学习教育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成果，真正让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增效、群众福祉增进的实处，让广大群众可感可及，真实受益。新站高新区党建工作部党建指导中心负责人介绍，新站高新区将始终突出问题导向，盯着问题去，奔着问题改，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把学习教育成果切实体现在提升科技创新的引领力上、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上、城市功能的承载力上以及居民群众的满意率上，为推动新展高新区加快打造科产成人融合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
0: 世界经济论坛22号宣布，位于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有8座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是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联合发起的全球性评选所选出的标杆工厂，旨在甄选在第4次工业革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卓越成效的生产基地。由于其严格的中立性与严苛的评选标准，灯塔工厂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由灯塔工厂组成的全球灯塔网络是数字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全球样本，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正在从单点优化走向全价值链协同，也是全球制造业应对效率、韧性和可持续挑战的范本。世界经济论坛认为，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搭建的实时闭环先进制造系统，将车载人工智能、换电网络和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了高效链接，通过技术驱动的设计和采购，将产品上市速度加快 44%， 并达成 90% 的研发工作流程自动化，能够管理超过360万种车辆配置，践行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作为一座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依托先进的自研并持续迭代的工业 AI 算法、 AI 大模型以及丰富的行业小模型，达成了 80% 制造场景由 AI 智能决策的效果。此前，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先后获评工信部国家级绿色工厂、中汽中心汽车制造超级工厂称号。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还是一家从设计阶段就提前规划了开放参观的工厂，给更多用户提供一个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中国智能制造的窗口。从2018年开放参观以来，未来公司的2家先进制造工厂已接待全球近30万人次参观。
1: 合肥师范学院新分设的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未来教师学院22号揭牌成立。至此，合肥师范学院共有18个2级学院，其中9个工科学院、1个交叉学科学院、8个文体艺类学院，工科学院占比居全国师范类本科院校前列。这次分设的5个新学院精准对接安徽省3地疫区建设目标和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学校70多年师范办学根基与应用转型实践。 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心理认知、未来教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与

0: 提升改善需求，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据了解，合肥师范学院作为全国省级教育学院中第一家改制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自2007年改制以来，持续开展传统本科向应用型本科转型探索实践，办学逻辑从学科自我发展转向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学校2014年入选安徽省首批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2024年在全国教育学院转设本科院校中首批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并获教育、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三个专业硕士点。面向15-5，学校将锚定建设应用特色高水平大学目标，实施优势学科专业提质、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提升、高层次人才引育、应用型科研空间、开放办学拓展等五大行动，从传统师范学院向守师范根基、强产教融合、重开放协同的应用型高校深度转型，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供给适配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产业创新能级。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林业局立足我省发展实际，出台自然资源领域政策组合包，持续加大土地资源供给，服务各类重大建设项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撑。2025年全省批准建设用地 32.65 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33.26 万亩，批地和供地总量都位居全国前列，全省耕地面积 8427.22 万亩，超过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今年1到5月，全省批准建设用地 8.18 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12.97 万亩，总量分别位居全国第八和第三，要素保障展现强劲动能。为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联合发布《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保障矿产项目用地，激活农村资源潜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等六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举措，增强规划动态适配度，让规划实施更灵活高效，提高要素配置精准度，让资源保障更协同有力，挖掘存量资源匹配度，让沉睡空间重焕生机，提升乡村振兴贴合度，让产业发展落地见效。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王玉才、蒋维团队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纳米》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纳米药物递送模式，相邻血管渗透性增强效应。这项研究发现，早期微转遗留即便尚未形成自己的血管，也能通过影响相邻正常血管，让纳米药物从血管中渗出并进入病灶，为癌症微转移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思路。癌症之所以难治，关键在于转移。早期微转遗留往往体积小，难发现，难清除，而且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血管。没有血管，纳米药物怎么进入？这项研究表明，微转遗留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改变周围组织环境，使局部组织变硬，持续挤压附近正常血管，影响血管内壁细胞之间的连接，使原本正常的相邻血管出现渗漏。纳米药物正是通过这些相邻血管渗出来，再进入微转移病灶。据介绍，这一发现打破了过去主要依赖肿瘤自身血管来理解纳米药物递送的传统认识，也为未来开展微转遗留早期诊断、精准治疗和新型纳米药物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2: 记者董云浩报道。为回应市民夏日出行和休憩的需求，合肥轨道常态化开启夏日公益纳凉服务。今年夏季，合肥轨道交通全线网132座车站免费纳凉区域再次上线，持续为广大市民和乘客送去夏日清爽和贴心服务。

0: 记者昨天在轨道交通三号线合肥大剧院站看到，站内醒目的纳凉区标志格外亮眼。作为特色儿童友好示范车站，这一站点的纳凉服务极具温度，除了基础的消暑休憩功能，还贴心配备了口罩、花露水、尿不湿等各类物资。据了解，合肥轨道自2023年夏季开始推出车站纳凉服务，多年来持续升级服务，优化点位，所有纳凉点都落在交通便捷、客流集中的重点车站，开放时间和日常运营时间一致，部分站点还创新增设了共享阅读空间，站点每天定时对纳凉区域进行清洁消杀，并免费提供饮用水，全方位保障市民的休憩体验。为守护市民夏季出行和纳凉安全，合肥轨道还专门发布了夏日出行温馨提示。由于夏季室内外温差大，合肥轨道提醒市民进出站时做好防护，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着凉。在纳凉和乘车过程中，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可随时向站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此外，广大市民在车站纳凉休息时，请勿占用通行通道，不大声喧哗，禁止携带宠物进入纳凉区域。同时，务必照看好随行的老人和小孩，自觉遵守车站规定，积极配合工作人员的现场管理。
1: 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中科星图数字地球全球总部项目近日全面竣工并通过验收，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预计八月将正式投用。这一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望江西路与方兴大道交口东南角，占地约4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0.8万平方米。项目核心主体为一栋189米超高层研发楼，涵盖地上38层、地下2层，并配套建设附属楼宇。正式投用后，将成为区域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平台，全面赋能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升级，深度助力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创新发展与产业化落地，为区域空天信息产业迭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前瞻布局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赛道，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目前，全区已集聚中科星图等15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逐步构建起集设计、制造、运营、应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格局，为着力打造空天信息产业发展高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在我市江淮分水岭区域，曾经干旱少雨、作物难生的贫瘠旱地，凭借设施农业转型升级，彻底打破了旱地难出鲜果的发展窘境。如今四季瓜果轮番上市，特色甜蜜产业成为撬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在长丰县杜集镇刘兴村乡村振兴产业园的联动大棚里，浓郁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吊起的藤蔓间，一颗颗纹路饱满、果形硕大的哈密瓜缀满枝头，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的年头。村民们熟练地采摘瓜果，抢抓时节上市。今年50多岁的李多霞是刘兴村本地种植大户，近年来他先后成功种植草莓、葡萄等特色果蔬，为盘活土地资源，填补夏季果蔬种植空白，实现四季产出增效。今年他大胆尝试，引进优质哈密瓜品种进行试种，并取得成功，首批哈密瓜如期迎来丰产丰收。经过严格筛选和分级统一包装，李多霞种植的哈密瓜依托订单销售模式直发省内外市场，每天销量达5-6千斤，依然供不应求。小小的哈密瓜不仅装满了农户的果篮，更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杜集镇刘兴村党总支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村里还准备和种植大户深化合作，扩大哈密瓜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推动群众增收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
1: 记者张伟报道。汪河区大围镇以花卉特色产业为纽带，串联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振兴，共同推动农文旅融合、城乡融合，把乡村生态资源和土地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富民资产，探索出一条强村富民的新路径。走进大围镇慈云村安徽固美生态景。

0: 湾有限公司的花卉基地，近万盆色彩缤纷的绣球花竞相绽放，为初夏的合肥增添了一抹浪漫气息。这里种植了40亩花卉，其中绣球花面积近20亩，品种达30多个，包括无尽夏、玫红妈妈等主流品种，销售势头喜人。据了解，目前大围镇有花卉企业10多家，花卉产业已经成为大围镇壮大村集体经济、农文旅融合带动三产增收、打通城乡流通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将进一步为花卉企业做好服务和保障，助力企业提升品质、打造精品，为大围镇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贡献力量。花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大围镇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大围镇在擦亮大围葡萄这块金字招牌的同时，持续在花卉苗木和精品果蔬等多元产业上发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越迈越稳。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近日制定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立足安徽省作为全国量子科技创新策源地，合肥市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区位优势，把共同成长理念深度融入量子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解决方案，着力打好产业研判、梯度融资、多元联动组合拳，推动构建与我省量子产业发展阶段深度适配、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金融长效服务机制。
0: 大型红色电视纪录片《渡江战役再无为》开机仪式及新闻发布会近日在滨湖渡江战役纪念馆举行。该纪录片时长45分钟，整合了档案馆原始电报、军史文献和国家博物馆文物资料。摄制组将前往无为泥岔、白毛、板子矶等多地实地取景，走访红色旧址，专访战役亲历者，以光影之力重现军民同心的壮阔史诗，传承不朽的渡江精神。
1: 2026合肥都市圈乒乓球邀请赛庐江站近日在庐江县举行，省直单位及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圈内城市多支代表队上百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作为覆盖合肥都市圈全域的重要活动，本届赛事通过体育搭台、多元唱戏的模式，进一步深化城市间人文交流，推动全民健身，增强区域凝聚力。
0: 合肥经开区第14届运动会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桥牌比赛日前在合肥建平南燕分校开赛。本次比赛汇聚辖区8所中小学54支队伍、287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将遴选出72名学生冲刺全国青少年桥牌联赛赛场。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昨天透露，截至今年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 6.3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 63%， 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0: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昨天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与此同时，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阿雷瓦洛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危地马拉开展所谓的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锚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博之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博之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十几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
1: 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

0: 齿率升至 49.7%， 支持率降至 46.7%， 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韩国股市上涨致使民众对资产市场两极化担忧加剧，导致李在明在首都圈地区和中间层群体支持率走低。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站在那树旁呼唤我，一直呼唤我，在呼唤我，呼唤我。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

0: 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保障考生科学填报志愿，合肥市教育局统筹部署全市资源，计划组织开展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该服务全程免费，6月25号到28号将在11所高中陆续开展。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全省降水减弱南压，6月27号到28号副高北台，我省多雷阵雨天气。29号后，全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气温预报：26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0摄氏度；27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1到34摄氏度；30号后，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情况。据介绍，近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未成年人检察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这条新路线缩短了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流程，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阴天有零星小雨，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惜人生。我是袁莹，同样的时间与朋友们点播相会。此时此刻看着窗外的天气，感觉今天的雨水又在来的路上了。不过总体来说，这个六月真的是老天厚待啊，整个我们安徽地区包括合肥并没有遭受洪涝灾害，但是温度不高，很舒爽，没有那种梅雨季节传统的黏糊糊的感觉，反而多增添一丝凉意。好天气是否能持续，甚至大家所关心的三伏天就在来的路上，什么时候雨真正会停，梅雨真正会结束呢？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就与您关注这些，甚至关注过去24小时合肥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聆听别人的故事，品味自己内心。1:40到2:00热线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入梅以来，合肥一直是阴雨绵绵。6月18号的正式入梅啊，甚至在这个端午期间，可以说是连下三天。有朋友就说了，下点雨很舒服，很凉爽，不过确实影响通行。这轮降水究竟何时结束？雨停，终于有消息了。以及未来7天，伴随着主雨带的南落，25号到29号，合肥多云天气为主，就是本周后半段，气温也随之迅速回升。这也是关键词哦，最高温度可能会升到28到32度了，也就是真正的暑热就要来了。月末合肥仍有降雨过程。今天周三阴天，有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十分舒爽。明天就是多云，20到28度，礼拜五多云，21到30度，到了周六多云到晴天，21到31度，到了下周周日啊，包括下周周一和周二，温度就要上升到最高32度左右。不过目前看，6月30号周二的天气是中等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雨又来了。再来看到整个安徽的天气状况，根据安徽气象的预报，安徽地区今天夜里降水减弱，降水带偏南，27到28号副高北台多地雷阵雨，29号之后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26号之前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温度低于30度，27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温度31到34度，30号之后气温又将有所下降。今年其实真正入伏的时间最近也出炉，好像是7月14还是15号左右，所以可能我觉得因为是双月，它可能得往后

亏啊，所以大家会明显的觉得，哎，怎么好像这个时间对不上啊，对吧？往年的六月下旬可能已经是非常炎热，而今年有点天凉好个秋的感觉，所以你看，其实入伏也会往后推，所以总体上啊，我们估算着啊，这个夏天还在来的路上，大家千万别着急，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不可能一直如此之舒爽度过炎夏。再来看到一则非常重要的信息，安徽省教育考试院在今天上午发布消息，明天6月25号上午会召开招委会，公布安徽高考成绩和各批次分数线，大家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查询，我们就不逐一去赘述了。不管此刻考生朋友在外出游还是在家等待分数，都希望大家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明天一旦开放考试的查询工作，能立刻查询到您的成绩，也希望各位都能金榜题名，收获人生中最佳战绩。而随着明天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公布，从25号到27号，安徽省高招现场公益咨询会会在合肥九中四牌楼校区巢湖一中合肥一中教育集团北城分校三地陆续开启，近200所高校招生老师会走进咨询会现场，和考生和家长面对面答疑解惑招生问题。明天下午的2点，合肥九中四牌楼校区；明天上午的9点，6月26号的9点，巢湖一中；27号上午9点，合肥一中教育集团的北城分校。来的大学是不乏名校啊，我们就不逐一去赘述了啊。那么大家可以赶紧去根据您家孩子的心愿以及啊，明天出分啊，具体去判断。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双一流，也有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建筑大学等省内招生大户，还有空军军医大学、海军航空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军事类院校，以及各类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院校，您都能找到匹配对应。再来关注到同样和教育息息相关，合肥市2026年度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将在6月27号本周末举行，因为市区考点不能满足报名人员考试需求，本次考试启用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北城地区的标准化考点。为确保考试顺利，合肥市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注意事项，6月24号的9点开始，考生就能登录合肥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网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不得涂改或书写任何文字，仔细查看考试时间、考点、考场，关注考试周边的路况。合肥市区的部分考点学校有多个校区，请大家一定看准确。我们刚才说了，因为本次的报考人数比较多，所以建议室外报名人员可以提前预定考点周边的酒店，熟悉考点的位置，建议考生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恰逢周末，届时轨道交通集团和公交集团将会加密频次并增加运力，考生凭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进入考点。那建议考生在考前60分钟到达考点，为入场安检预留充足时间，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另外，本次考试的全程均为全覆盖全时段视频监控和录像，监控视频和后期的录像回放都将作为认定考试违规的依据。考试过程中，考生如携带手机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电子设备，无论使用与否，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详情可以拨打合肥市教育考试院的笔试服务电话0516-2323-099，6232-3099。我们再次提醒，仔细查看您的准考证。这次又新加了肥西县、肥东县以及长丰县的北城地区的标准化考点。如果您在以上3处，请各位预留时间。

0: 好，接下来关注到我国建成全球首个双路线量子优越算力云，这是我国量子计算新突破。最近九章四号同系列的光电子计算机天恒 P2000 在北京正式运行，并接入中国电信的量子计算云平台，面向全球用户推出服务。
1: 我国量子计算领域迎来重磅突破，近日九章四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眼 P2000 在北京正式运行，并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面向全球用户推出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建成了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量子计算云平台。
2: 量子优越性是量子计算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今年五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团队首创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获得了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九章四号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
3: 九章四号成果代表了光量子处理器在规模和复杂度上的重大飞跃，它不仅刷新了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更为量子计算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从实验室成果迈向产业化应用，九章四号的技术突破正加速转化为可落地的实际算力服务。依托合肥的原始创新，中电信量子在北京部署的天眼 P2000 采用于九章四号同源核心架构，最大可控光子数达2682。实测显示，天眼 P2000 仅需29微秒即可完成高复杂度计算任务。而当前顶级经典超级计算机完成等效运算需耗费160亿年。
3: 我们解决了实验设备的降本增效问题，解决了云端服务的自动化数据处理的问题，复杂计算任务其量子加速比高达10的22次方倍。天眼 P2000 的上线标志着光量子计算机从实验室产物迈向产业化的关键一步。
2: 随着天眼 P2000 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云平台。此前平台已部署5台超导量子计算机，实现双技术路线算力互补。
4: 依托光量子计算机的高斯波色采样算力基础，团队同步开发了覆盖图同构分析、药物研发、光谱计算、机器视觉等领域的光量子应用。目前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访问量已经突破5000万，服务覆盖了60多个国家。
2: 从九章四号刷新世界纪录到天眼 P2000 接入云平台面向全球开放服务，我国光量子计算正加速从实验室迈向产业化应用。未来平台将持续迭代真机性能，丰富云端实验场景，为全球量子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提供更加普惠稳定的高端量子算力支撑。
0: 继续关注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是执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我们聚焦新站高新区，他们聚焦的都是民生小事，深耕回迁小区的治理以及人居环境的提升。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年以来，新站高新区立足群众需求，聚焦民生小事，深耕回迁小区治理、人居环境提升、便民服务升级和基层机制优化，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持续擦亮基层治理民生底色。新店花园小区是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一个建成多年的回迁小区，部分边角区域长期存在黄土裸露、环境杂乱、利用率低等问题，影响小区整体居住品质。为了补齐环境短板，盘活闲置空间，前不久社区委秉持小改造大提升、惠民生的治理理念，利用废弃轮胎创意彩绘打造景观小品，同时对小区墙体进行主题彩绘美化，经过精细化整治，原本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焕然一新。

0: 整洁亮丽的环境，温馨治愈的景观，既丰富了社区景观层次，也为居民提供了就近休闲、拍照观景的好去处。
1: 以前的环境跟现在比啊，肯定是现在好看一点哈。经常接送小孩走到这里，然后心情也会变得好一点。
2: 我们每天带孩子都会在这里玩一会儿，比之前好多了，改善了很多很多。
0: 颜值持续提升的同时，小区便民服务软实力也在不断升级，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和邻里交往需求。社区盘活小区一楼闲置公共空间，精心打造了多个功能室。在乔姐编织房，平日里热爱手工编织的居民齐聚一堂，相互交流编织技巧，切磋手工技艺，在一针一线中陶冶情操，增进邻里情谊。
3: 我觉得这个小区的社区服务做得特别好。
1: 我从小就喜欢编织，然后发现这个呢，我正好就对着我小时候的爱好了，然后就过来了，然后跟老师们在一起，老师们也挺热情的，也挺细心的教我们。
0: 为全方位多层次服务辖区居民，社区持续细化服务场景，丰富服务供给，在小区公共空间集中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功能区，常态化开设书法兴趣班、爱心义诊、便民裁缝等暖心志愿服务，精准对接老年人及特殊群体的日常所需。从文化育人到便民惠民，多元化接地气的社区服务，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中的小事难事，实现服务零距离，民生有温度，真正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惠及人人。
4: 整个小区老年人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型的回迁小区嘛，然后所以我们也就注重基础的这种服务。就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是持续坚持以党建引领，邻居我们所有的共建合力，然后不断的去升级我们的阵地服务功能，打造就是有颜值，有温度的宜居和谐社区。
0: 不止老旧小区提质换新，新站高新区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以阵地微更新赋能基层善治。这几天，姚海社区刘大颖社区联合安徽艺术学院，立足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目标，对辖区广场公共地面进行创意微更新。设计团队将垃圾分类、安全防护、传统节气、文明礼仪等科普知识，巧妙融入跳房子、飞行棋等大众喜爱的经典童趣游戏中，通过色彩丰富、内容鲜活的艺术彩绘，让单调的广场地面变身趣味科普课堂。
5: 我们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有一些美术功底的，所以来这去做这个地画的话，也算是发挥了我们专业的优势。
6: 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沉浸式设计，将我们的这个阵地呢最大化，让我们的小空间发挥大作用。
0: 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好民生服务加法，也要做好基层治理减法，优化治理流程，提升办事效能。合影花园小区是姚海社区2022年7月起陆续回迁的大型回迁安置小区，居民来自八个不同的社区委，人员结构复杂，归属感缺失，邻里矛盾纠纷频发，曾让这个小区的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7: 后来呢，我们就对各方群体提出了，就是说啊，我们不但要当一个丑将，我们还要当一个干将啊，这个就我们不但要发现问题，我们还要解决问题。
0: 怎么解决？辖区党委意识到，光靠居委会和物业唱独角戏远远不够，必须让群众真正参与进来。2023年起，合影花园二期开始探索建立物业联席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三支核心力量，红色小管家队伍深入走访，物管会发挥监督与纽带作用，而最关键的一环是楼栋长的选拔。小区用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宁缺毋滥地为38栋楼选出了楼栋长，通过组织推荐、群众选举、毛遂自荐等多种方式，一批德高望重、退休不褪色的老干部、老党员被推选出来，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已70多岁，在家门口说话有分量，是天然的群众话事人。邻里发生纠纷时，楼栋长出面说两句公道话，往往就能平息矛盾。
8: 有些事情就找楼栋长，都可以第一时间都可以把我们解决掉，
9: 没有任何报酬，就是都是免费的，免费付出。
10: 我们一年在家也是生产队长，那是要让家小家庭里把这卫生弄得搞好，就是环境是各方面都好一点的，自己舒服一点。
0: 经过3年坚持，每月一次的物业联席会面貌焕然一新，会议时长从最初的4-5个小时缩短至1-2个小时，大家不再单纯抱怨，而是带着解决方案来参会。小区建立了严格的闭环反馈。

0: 制度，当月提出的问题在下月会议上逐条反馈处理结果。这种直面矛盾、真抓实干的态度，让居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1: 可能一次节约一两个小时，日积月累
2: 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基层的治理和服务。
3: 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说借鉴了新时代的一个枫桥经验，然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成为小区治理的一个主角的力量。我们今年也准备评选我们的最美楼栋长啊，最美楼栋，树立身边的榜样，然后来加强居民之间的一个联系，特别是以丰富的这种文体活动，让居民在活动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新站高新区从一开始就严起来、实起来，坚持深学、真查、实改，上下贯通，抓好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以高标准部署，大力度推进，实打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下一步，新站高新区将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成效，健全完善常态常效学习教育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成果，真正让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增效、群众福祉增进的实处，让广大群众可感可及、真实受益。
4: 新站高新区将始终突出问题导向，盯着问题去，奔着问题改，把问题清单转换为成效清单，把学习教育的成果切实体现在提升科技创新的引领力上、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上、城市功能品质的承载力上以及居民群众的满意率上，为推动新站高新区加快打造科产成人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
5: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公积金的账户变化。每年6月30号是住房公积金的结息日，这意味着你的公积金账户会多出一笔钱。不过本月底因年度结息工作需要，住房公积金的业务会暂停受理，所以请大家合理规划时间，提前或退后办理相关业务。具体涨多少可以关注皖师通 APP 里边搜索公积金啊，进入之后就能看到具体的结息标准。一般啊，6月30号是结息日，计息周期为上一年的7月1号到当年6月30号，结息结束后产生利息全额自动划入个人账户。那具体的标准呢，目前缴存的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挂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的1.5%执行，全程系统自动结算，不用自己过多担忧。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招聘会，这场招聘会名为2026蜀山夏季的人才夜市，它的目的很明确，为了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全力保障企业用工需求。在合肥市和蜀山区人社部门共同努力下，本周周五6月26号在知兴城购物中心的北门广场会举办这场2026合肥市暨蜀山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专场招聘会。晚上6:30到8:30在知兴城的北门广场，有就业需求人员、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都能积极参与。现在您就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名啊！我们说其实求职者不用报名，您直接去，那反而是这个招聘单位啊，如果您有需求可以关注，拨打电话65504469 65504469。如果你是用人单位需要招聘的话，可以拨打这路电话，也欢迎更多的招聘企业来到现场参与本次招聘会，也欢迎更多的求职者前来找工作。今年合肥轨道交通全线网132座车站免费纳凉区域是再度上线，持续为广大市民和乘客送去夏日清爽贴心服务。如今暑假已经开始了，这里更加成为香饽饽。
0: 为回应市民夏日出行休憩需求，合肥轨道常态化开启夏日公益纳凉服务。今年合肥轨道交通全线网132座车站免费纳凉区域再次上线，持续为广大市民乘客送去夏日清爽与贴心服务。 在轨道交通三号线合肥大剧院站，站内醒目的纳凉区标志格外亮眼。作为特色儿童友好示范车站，该站点的纳凉服务极。

0: 温度，除了基础的消暑休憩功能，还贴心配备夏日清凉物资。
1: 这里面也比较凉快嘛，然后小孩子还有玩的地方，还比较方便嘛。
2: 比方说被蚊虫叮咬了呀，对吧？会提供花露水呀，对吧？然后如果说需要有一些口罩呀，或者小朋友需要用的一些尿不湿呀什么的，它这边也是会提供的。
0: 合肥轨道自2023年起推出车站纳凉服务，多年来持续升级服务、优化点位，所有纳凉点均落地在交通便捷、客流集中的重点车站，开放时间与日常运营时间一致，部分站点还创新增设共享阅读空间。合肥轨道也专门发布了夏日出行温馨提示，夏季室内外温差大，市民进出车站需做好防护，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着凉。若在纳凉乘车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可随时向站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3: 在纳凉区，我们市民朋友不要躺卧，也不要占用我们的通道，不要大声喧哗，当然也不能携带宠物到地铁站。同时需要站靠好随行的老人和小孩，配合我们车站工作人员的管理。
4: 产业职业职工的比武，6月23号，合肥2026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拉开大幕。来自全合肥市100多家企业的500多名职工，围绕水务行业、人工智能训练师等五大类开展同场竞技。
5: 在促学的方式，我觉得对我今后的工作当中的规范有很大的帮助，
6: 对以后的技能提升积累了经验。
7: 本次竞赛中，人工智能训练师等3项代表我们合肥市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或举办这种示范性、引领性的活动，为我们合肥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技能人才。

0: 好，再把目光聚焦公共出行，我们希望出行更加绿色低碳，尤其到了夏天啊，其实用电会进入一个高峰期，这个时候如果更多能用公共交通出行再好不过了。合肥公交集团目前正公开征求意见，准备新开14条轨道接驳线路，和即将开通的轨道7号线的沿线10个站点，以及新桥机场 S1 号线沿线4个站点，形成无感换乘，让市民出行更加绿色。
1: 地铁通了，但离家还有一大截，走路嫌远，打车嫌贵。别急，合肥公交集团正公开征求意见，新开14条接驳线，优化9条线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宠你。我来拆解一下哈，14条新开的轨道接驳线里呢，翡翠公园、繁华大道、汇源、明珠广场、南雁湖、合肥大学，7号线的站点占了10个。S1 线那边，未来大科学城、港集、大洋、泸州公园4个站点也没落下。有人要问了，我家门口那个地铁站什么时候能有公交来接呀？指日可待，因为现在合肥公交改打法了，跑起了接力赛。截至本月，合肥公交已累计开行了100条地铁接驳专线，地铁站点50米内公交站点的覆盖率高达90%，也就是说轨道铺到哪儿，公交就跟到哪儿。不仅如此，合肥公交的 APP 和小程序啊，竟然还上线了地铁时刻表，地铁几点到，公交几点来，点一下全知道。那我现在就是掐着点出行，无缝换乘，主打一个纯绿色不耽误。说实话，一座城市的便捷出行不仅仅在于地铁修了多少公里，更要看老百姓出门方不方便，换乘顺不顺畅。合肥现在做的就是补齐出行路上的短板，让交通便民的暖意融进咱们的日常。那么你觉得合肥哪些地方还要新开接驳线？评论区聊聊，一起艾特合肥公交。
0: 一放假了，孩子们究竟去哪儿？合肥推出了321个五彩假日课堂，相信这里能够成为孩子在这儿共同度过温馨假期的好地方。除此之外，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学校当中哈、其实在学校里也能发现我们的孩子也能在暑期找到乐趣，尤其是在学校不仅是学文化课，还能够各个成为艺术家。合肥的孩子把五彩童真同样装进校园当中。
2: 可以织成花，从来没有见过。
3: 这还是我认识的小学生吧。
4: 做好这边艺术品之后，心里会特别的开心自豪。
5: 把布定之后，

0: 再拿蓝色的染料滴在上面，我们可以自行加一些小装饰，我就加了一些小珍珠、小蝴蝶之类的。
1: 你的爱好也太丰富了，
2: 那是天赋文。
0: 学习书法已经有5-6年了，我的作品它是由南朝的周星驰编撰而成，全篇千字不重复，文辞优美。
3: 我们学校专门为学生打造的创意空间，不设门槛，不做筛选，尊重学生每一次尝试。
4: 好了，这是今天卢大姐来家常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六月天果然是娃娃的脸，刚才还是阴云密布，此时此刻政务区感觉拨云见日，这温度好像又上来了，眼光日头好像又重新出现。好了，我们进段歌曲广告啊，稍后进入后半段的卢大姐来家常，热线6350-9333为各位开通，我们稍后回来。

调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欢迎您继续回到电波这边，收听到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关注卢大姐拉家常，我是卢大姐袁莹。进入后半段啊，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与朋友们相约，共同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样人在家中能治天下。进入后半段，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百姓故事，也是每周大家最期待的。几十块钱吃不饱，普通的人还能不能实现路边摊自由？屈指一算，地摊经济开放已经3年，路边摊自由，全国各地发展出数个地摊天花板级的城市，比如说成都，这是全国首个放开占道摆摊的城市，全市的固定合规摊点3.6万个，带动超10万灵活就业，完整形成早市日间便民摊到夜市全天的潮汐摆摊体系，堪称全国规范化地摊夜市经济标杆。在山东临沂，地摊供应这是叫供应链之都，因为全国摆摊人的进货大本营都在那儿，那里物价低廉，摊位费低，大量本地人周边县城居民全职摆摊，果蔬日用地摊价格几乎是一线城市的一半。另一个地摊天花板居然是在北京的边上，可能很多朋友不敢相信，那是个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夜晚在那儿行走如同徜徉在巨大的集市当中，几乎每个巨型小区的门口都集中几十甚至上百辆的摊车，烧烤摊顶着巨大的排风扇，烟火冲着天空喷射而出，上烤冷面烤淀粉肠的铁板快车、馄饨车、炒菜车、盒饭车、凉皮凉粉车一字摆开，小区门口水泄不通，甚至水果车都站上了街道，那里自发路边摊密度在全国是数一数二，全城都集中，城市如同建设在集市之中。路边摊多了，城市自然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所谓最抚凡人心，生活确实方便了，只是路边摊的食物肉眼可见的在涨价，一个人几个摊位钱随便点餐一顿饭20-30块就没了，不知道大家感受是否一样，对路边摊价格敏感，3块1串的羊肉串、牛肉串，2块的五花肉串，9块的肉夹馍，8块的煎饼，这些在饭馆也能买到，为什么路边摊和饭馆同价了呢？要知道路边摊可是没有房租物业成本，一两个人一辆推车撑起小本生意，甚至摊车携带的水电也是名水名电，价格比工商业低得多，既然如此，路边摊价格难道不应该更便宜吗？现在地摊经济和路边摊的有序开放为城市增添了久违的烟火气，但消费者明显感觉到路边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便宜代名词，部分品类的价格甚至直逼甚至超过连锁餐饮店。以燕郊为例啊，路边地摊经济刚开放的时候，基础款杂粮饼5块钱，基础款冷面5块，素卷饼4块，这还能接受啊，2026年同款

款基础煎饼七八块，加蛋加肠直接突破十块，烤冷面基础款七块，全套加料十三块，小吃人均价格从八九元涨到数块以上，涨幅远超普通实体店。自从2023年新版市容管理法规明确不得一律取缔占道经营，此后马路摆摊不再全违法，而是改为规定区域和便民时段允许经营，只有乱占道超时扰民才算违规。中央文明办也调整文明城市的考核标准，删除了占道经营扣分的条款，禁止地方为创文一切一刀切。顶层设计上，城市管理不再追求街道绝对整洁，而是优先保障灵活就业，提振消费。在燕郊，所有的摊贩把售卖的服装摆在十字路边，旁边交通警察就在指挥交通，路边摊的经营环境相当宽松。从国家层面开放地摊经济，地方政府不再一味限制，而是纷纷出台配套细则，从食品小摊的备案制、限时经营、垃圾自治等方面规范地摊经济，摆摊从短期应急变成城市便民配套的长期制度。有了政策保障啊，摊贩经营稳定性大幅提升，很多人开始长期摆摊了，甚至全职摆摊，以路边摊为业了。像燕郊常住人口超百万，绝大多数是往返北京的通勤上班族，早高峰的早餐、晚高峰的夜宵以及平价生鲜刚需非常强，而这里的商业地产多组团建设，对于动辄数万居民的社区，大型商超、社区商业供给不足，地摊天然填补了潮汐人群空白。对自发形成的集市，政府也以疏导为主，无需高额摊位租金，不用复杂证照，几百块设备就能出摊。周边的批发市场食材、果蔬拿货便捷，大量摊贩全天流动经营。按理说啊，当供给几乎无限，商品的价格便会受制于供给方的竞争，每一个商户只能赚取社会平均利润率。可为什么一个煎饼食材成本不过两块，却能卖到七块，毛利率高达70%呢？实际上，几乎所有商品毛利率均六七成，甚至更高。路边摊涨价当然不是商贩们的盲目贪心啊，自我膨胀的结果，背后其实是一系列成本结构变化、消费群体转移以及市场推波助澜的必然结果。过去路边摊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推车就走，零成本，但现在各个城市推行有序规范，许多允许摆摊的区域需要缴纳摊位租赁费、卫生清洁费、管理费，有了规范的摊位做比较，不规范的摊位有了提升空间。而就食材的成本而言，这两年 CPI 的低位徘徊其实并无上涨压力，但消费群却是向下沉淀。由于消费下沉，观念转变，越来越多原本习惯在商场中高端餐厅消费的群体开始把视线转向简餐乃至烟火气十足的集市。过去摊位仅服务于学生或低收入群体，如今客户群当中增加了白领和中产，他们对价格不像过去的消费者那样敏感，这就为摊贩们提高利润率打开大门。迎合中高消费群体的品味，路边摊也在网红化，这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很多路边摊走起视觉系、创意系的路线，各种冰淇淋、烤冷面、芝士大生蚝层出不穷，摊主们通过社交平台营销，一旦贴上网红标签就会自带流量溢价，消费者买的不仅是食物本身，还有拍照打卡的社交属性。但真正啊，让路边摊价格起飞的却是来自供给方无限供应后的囚徒困境。在传统经济学常识当中，竞争者越多，价格本应下降，但现实地摊市场却出现摆摊太多，顾客却未相应增加，摊贩集体涨价的现象。这在经济学上可以被称为固定成本稀释失败导致的代偿性涨价，或垄断竞争下的生存性合谋。可能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集市，原本有五个卖烧烤，每天总共500个食客，平均每个摊子分100摊客流，人均30块计算。

0: 为废，辛苦劳动直接陷入亏损或白干的境地。于是为了生存，摊主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客单价。而当一条街上的摊主们都面临客流稀少，再不涨价就要收摊回家的生死存亡关头，他们会达成微妙的群体心理默契，谁也不敢轻易降价，因为降价等于加速自杀。而一旦有一个摊主试探性的涨价，其他摊主就会立刻跟进。这种涨价不是商量好的价格垄断，而是为了集体活下去的防御性跟涨。聚焦于小区门口的摊贩们似乎垄断了整个小区的宵夜生意，涨价保证了他们的生存。 K 单价格涨过了头，或者涨价消息传开，消费者开始警觉，相信消费者恐怕又会重回实体店，地摊也只好用价格战引流了。又是一年暑期，可能这个时候也是夜市最火爆的时候，请各位消费者们，你我他擦亮眼睛，不是夜市，不是地摊就便宜，有的时候可能是刺客。擦亮眼睛，看是不是能够达到您预期的满足效果。您追寻的是食材，您追寻的是社交属性，还是情绪价值？直播间热线6350-9333正在为朋友们开通当中，欢迎拨打。好，关注完了百姓故事当中说到的地摊经济，我们再来看吃。夏天的快乐，空调占一半，另一半就是西瓜。整瓜太大吃不完，很多人现在会买果切，甚至是到水果店切半个西瓜。看似新鲜诱人的切半西瓜，可能藏着安全隐患。最近研究人员在北京大型连锁超市、农贸市场以及很多人用的食品配送平台买了218份鲜切水果样品，结果发现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群检出率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就是常见的夏季病菌。我们稍后接着说哈，来迎接线上一位听众的热线，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是我的吗？
0: 对，是您电话，请说。
1: 就是我家那个洗菜那个水池啊，那个原来下水都好厉害，都呼噜噜就下去了，现在怎么下水下得好慢，有时候都往在上面下不去，好小。
0: 那肯定是下边堵了呀。
1: 哦，下边给那卢大姐可有什么办法呢？
0: 就疏通这个对吧？首先你看那个洗菜的水池的表口上有没有堵塞住？没有，
1: 表口好像那看不见。
0: 就是手去摸的话也会觉得是通畅的，是不是？包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把水开这个水龙头，这个水下的这个速度是正常的吗？还是会觉得比以前慢？
1: 就比以前慢，那下去就是好像慢些，
0: 感觉很明显是吧？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您这是轻度堵塞还是中度堵塞啊。我给个建议，就是我们用小苏打加上白醋，半杯小苏打，半杯白醋，然后呢，把这两个放到一块儿，把它放到一起啊，静置15分钟，不是有气泡产生了吗？然后用60度左右的热水去冲，一块儿倒到这个下水道当中。小苏打加白醋，就是
1: 半杯。那好多量好多啊。
0: 半杯呀、
1: 半杯。
0: 对，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杯型都行，你比如说你也不知道这个堵塞程度，你先用小一点的杯子，对吧？两个多各半杯放一块儿，放15分钟后不就是气泡产生？气泡之后呢，里面再倒上60度左右的热水。至于这个水量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讲究，就是一块倒到这个下水道当中。
1: 哦，醋，那醋可就一般的醋就行了。
0: 白醋。
1: 哦，白醋。
0: 对。
1: 哦，就这样的可以。
0: 对，您试试看吧，因为不能用特别开的水，怕影响管道啊，怕管道会变形。如果说没有什么变化，我建议找专业的疏通师傅来看一看。
1: 好，底下好，
0: 肯定是堵住了啊，肯定是堵住了。
1: 堵住，我跟你讲，都天冬天下，有时候下就是下的小，可能淤堵了。
0: 对，比如说我们厨余垃圾的油脂啊，这个特别容易堵的。对吧？这个可能都堵嘛。
1: 小苏打，白醋半，各个半杯。
0: 对，
1: 好，好，就这样，谢谢卢大姐。
0: 试试看啊，好，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继续来看到为什么半个西瓜这买

要注意啊。首先我们说能检出致病菌，这并不是无独有偶，可能您家门口的商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市面在售鲜切水果普通一般都有致病菌，其中鲜切西瓜和蜜瓜致病菌相对是比较偏高的，鲜切西瓜检出率 13.85%， 鲜切蜜瓜高达 15.38%， 主要病菌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克罗诺杆菌。很多原因啊，你看西瓜蜜瓜都是贴着地长的，土壤、灌溉水、田间蚊虫、农家肥都可能让果皮携带致病菌，而商家一般会不洗瓜直接切，于是刀会把病菌带到果肉当中，再配上反复使用不彻底消毒的砧板刀具，等于给细菌开了绿色通道。还有啊，西瓜蜜瓜都是高糖高水分的水果，是细菌的偏爱之地。还有常温保存，一般我们讲你不能保证商超的温度如冰箱，对不对啊？那么很多时候容易给它滋生，20度到30度是各种致病微生物最喜欢的温度范围。也就是说，您买的可能不是半个瓜，有点开盲盒尝到风险。但是你要说，如果说这个瓜我是看着它先开的，然后这个地方我经常买，比较熟悉啊，现开的半个瓜我买回去是不是会安全一点啊？应该是会的啊。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瓜都太大了，吃不掉，对吧？所以大家想买半个甚至果切还是要注意啊，尤其对家中的小朋友这种风险特别大，因为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几乎是成年人的3倍。尤其是婴幼儿消化能力、免疫功能差，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李斯特菌比成人更敏感，成人吃了可能只是不舒服，孩子吃了可能是一场呕吐、腹泻甚至发烧住院。买瓜尽量不买半个，你哪怕买个小瓜啊。还有处理西瓜之前一定要洗手切瓜，家中的砧板和刀具要生熟分开。还有交叉感染是家庭厨房最容易导致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切瓜用切瓜的刀板，蔬菜是蔬菜的啊，还有这个肉一定生肉啊，和这个熟的要分开，还有切瓜过程尽量做到没有污染，先切现吃，冰箱不是保险箱。

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从明天开始，温度可能就会上升了。还是那句，防暑热，安然度夏至关重要。明天与您电波相约，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破解各家司法鉴定机构医疗损害鉴定流程失范、鉴定质量良莠不齐等行业难题，日前合肥市司法鉴定协会结合合肥实操现状，正式出台《合肥市医疗损害鉴定指引试行》，为全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划定全链条统一操作规范，以标准化鉴定护航医患纠纷，公正化解，填补了本地医疗损害鉴定细化操作规范的空白。记者昨天了解到，安徽省财政厅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持续优化高等教育投入结构。2025年以来，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超48亿元，支持省属本科高校内涵式建设，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教和人才支撑。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23号宣布，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号到27号，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点提前至16点。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法国目前正遭受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范围热浪影响，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 分为学篇、治篇两卷，其中治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

族地。大型红色电视纪录片《渡江战役再无为》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近日在滨湖渡江战役纪念馆举行。该纪录片时长45分钟，整合了档案馆、原始电报、军事文献和国家博物馆文物资料。摄制组将前往无为泥刹、白毛、板子矶等多地实地取景，走访红色旧址，专访战役亲历者，以光影之力重现军民同心的壮阔史诗，传承不朽的渡江精神。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将于明天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该服务平台是以法学专家咨询工作信息数据库为依托，及信息查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 49.7%， 支持率降至 46.7%， 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4: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1: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和飞行文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昨天啊，全球的 AR 遭遇了黑色星期二，韩国国会党跨派议员讨论将股票、房地产为实现收益纳入综合征税。韩国股市闻讯崩塌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等高估值的 AR 板块呢，也是概念股大跌啊，并随着传导至其他的市场相关股票。与此同时呢，韩国的监管部门对 AR 炒作过热担忧持续升温，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重燃，以及英伟达要求 PCB 以及光。模块厂商降价小作文都对市场实施了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同意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航运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另外，美国国务卿表示，美国将直接与黎巴嫩的政府接触，谈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时，卢比奥表示，没有任何国家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其他费用，这是现行国际法的规定。国内宏观方面，我们看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金融法草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也是提及审议，推动了解决恶意抢注、囤积商标等问题，加大对新机商标打击力度。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韩国总理金明熙，李强指出，中韩在创新领域各有所长，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接互嵌，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巩固做优传统产业合作，拓展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型合作产业。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意见，指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拓展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渠道，要健全保险保障机制，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的保障体系。股市方面，我们看到上交所向全体护士公司发出了提质增效重回报2.0专项行动的公开倡议，引导公司规范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的信息发布机制，谨防主动或者是被动卷入热点概念炒作，量力而行，合理提高分红率，增加现金分红频次，鼓励积极实施股份回购、注销和大股东增持。2026年以来，一股上市公司的股东增持热情持续高涨。以变动截止日统计，截止到6月23号，也就是昨天，今年以来454家 A 股公司重要股东增持近30亿股，按照区间交易均价计算，合计增持金额超过350亿元。上市公司越来越多的打出增持加回购的组合拳，合力维护股价稳定，提振市场信心。另外，今年以来，随着 A 股市场的回暖，股票私募加仓步伐明显加快。数据显示，截至到近日，股票私募仓位指数升至81.55%，环比上涨0.56个百分点，创近9周以来的新高。好了，看看时间，15:15，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2: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1: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2: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3: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三点到四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看到一些产业方面的消息啊，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新政出炉了，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服务，那汽车赛事、汽车租赁等

零后市场消费，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17条具体的举措，同时呢选定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的流通消费改革，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的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全国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相关部门呢已经制定了支持数字文化出口专项政策，涉及到网文、网剧、网游、动漫、数字音乐等等内容。目前呢，该政策正在征求意见。近年来呢，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今年1到4月，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速高达39.5%。

另外呢，我们看到微信将迎来史上最大的更新啊，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正在小范围测试，那用户呢可通过文字或语言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功能，包括调用小程序购物、日常对话、文件阅读、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宁德时代发布了首场这个场站级纳电储能解决方案，推出了实证型的纳电储能系统天恒纳电。中国市场将于2026年9月向客户交付首批纳电储能系统，那全球市场将于2027年6月启动交付。另外，我们看到了美国六月的标普全球制造业 PMI 初值升至55.7，创2022年5月来的新高。服务业 PMI 初值升至51.3，为4个月的高位。综合 PMI 初值升至52.2，创5个月的新高。企业采购库存创历史第二高，但工厂就业人数跌至6年最低。而欧元区六月的制造业 PMI 初值小幅下降至51.3，但服务业 PMI 从五月的47.7升至48.9，拉动了综合 PMI 的反弹至49.5，超出预期。德国制造业维持扩张趋势，但服务业意外进一步萎缩。法国制造业呢重回扩张区间，服务业也大幅回暖，但仍处于萎缩区间。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或于数周内启动，且强度高于以往周期。全球的农业生产以及粮食安全需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包括像南非、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以及加勒比地区受灾概率最高。好了，看看时间15:25，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服务进乡镇，夏日送清凉。近日，巢湖水业相关人员来到怀林镇潘富行政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炎炎夏日为广大乡镇用户送去贴心清凉。在潘富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志愿者们顶着烈日向过往用户分发节水宣传手册、安全生产月宣传册、服务联系卡等宣传品，宣讲夏季高峰供水期间用水注意事项，着力宣传供水热线电话，让热线电话深入人心，对于水表安装、水费缴纳、水质水压等问题耐心解释答疑。此次下乡志愿服务是巢湖水业推进乡镇供水服务提质增效、深化为民服务的生动缩影。为持续深耕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全面提升乡镇供水保障水平与服务质效，切实增强群众用水获得感、幸福感，巢湖水业多措并举，精准

0: 拉力，全面夯实乡镇供水服务根基。公司定期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议，主动对接行业主管部门、属地乡镇政府，常态化沟通对接，协同联动推进供水保障工作，严格落实服务站包联责任制，全域张贴供水联系牌，发放便民服务卡，升级基层供水服务网点硬件配套，常态化开展抄表收费岗位人员业务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一线人员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组建专项应急保障队伍，全方位多角度常态化开展供水管网，设备设施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供水安全风险。下一步，朝浦水业将持续下沉服务重心，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开展乡镇便民志愿服务，不断优化乡镇供水服务体系，夯实供水安全保障基础，以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更务实的举措，扎实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切实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暖到群众心坎里。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39，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最近啊，新股和新债的打新还是挺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积极的去参与。这半个月可转债算是开启了密集的申购模式，天天都有新债可打，妥妥的月度羊毛啊，薅羊毛的黄金期啊。那很多人问了，如何打可转债呢？比如说像明天周四还有一只新债叫盛权转债，这只规模呢24亿，流通盘的约是7.5亿，债券评级呢是 AA 加。这个规模在最近发的可转债中算是比较大的，不过规模越大呢，中签概率呢就越高。那在股权登记日想要参与配售的投资者呢，需要在这个明天收盘的之前啊参与。配债一手档呢需要约200股，稳配一手呢则需要339股。不过呢，配债有风险啊，毕竟要持有正股。那么股价如果出现了下跌，会直接损失本金，因此不建议为配债买入正股。那打新的话呢，给大家一个极简的步骤啊。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证券账户，开通可转债的权限就可以了。如果你在2022年6月18号之前就开好了可转债权限，申购不用股票市值、空仓、零持仓也能够一键顶格申购。如果你是在2022年6月18号之后开户啊，或者是之前没开过可转债权限的，需要同时满足3个硬条件才能够开通打新资格。第一呢，是证券交易经验满24个月，从你第一次买股票基金算起，不是开户时间。第二呢，是开通权限啊，前20个交易日账户日均资产要大于等于10万元，股票、现金、基金、理财都可以。第三呢，是你的风险评级要达到 C3 稳健性以上。申购方式呢，就是交易日打开券商的 APP， 找到新债入口，直接顶格申购，不用手动填数量。缴费规则呢是 T+2，初中签结果哈，中一签呢仅需缴费1000元，系统自动扣款，一旦中签务必按时缴款，因为12个月内累计3次

0: 弃购会被限制半年打新权限。边际离场新债上市首日直接卖出，如果行情好，可以在第二个交易日卖出，以1000呢普遍盈利80到300元，优质新债收益会更高。那我们也接下来聊一聊投资当中最重要的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话题，就是仓位管理。什么是仓位管理啊？说人话就是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想象一下啊，你去吃自助餐，面对琳琅满目的美食，你会怎么做？但是正常呢，会吃的多拿几个品种啊，每种少拿一点，先尝尝好吃的再去拿几盘。不会吃的端这个大盘子上来就把整盘烤肉端走，结果发现这盘肉又有柴又咸啊，吃了它就吃不下别的，到了又浪费，可能还会被罚钱。仓位管理就是让你在吃自助餐的时候，既不会只吃一道菜而错过其他美味，也不会因为一道菜难吃而毁了整顿饭的心情。所以如果你只想求稳，怕波动，怕亏损，总的权益仓位呢30%就行了，剩下的70%放货币基金、短债基金保本，涨跌心态平稳，几乎不会被深度套牢。如果你想赚钱，也能够接受小幅亏损，总的权益仓位呢50%也够了，一半资金博弈行情，一半资金呢留作补仓，涨跌都有余地，那适配绝大多数普通人。如果你有投资经验，抱着就算这笔钱没了也没什么的心态，总的权益仓位80%也是上限了，留有余地才能在市场大跌时有钱补仓。其实仓位管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买入前就想好，如果跌了跌多少我就认输出局，别等到亏50%才想起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你已经下不去手了。另外再来看看机构的最新观点啊，我们看到华泰证券认为呢，上周 A 股重心上移，成长主导， AR 产业链在政策催化下呢演绎极致行情，但表现拥挤度已处于高位，K 型复苏短期延续，内需呢等偏弱反而打开政策加力的期待空间。 AR 产业周期共振人强，行情趋势未瓦解，那市场呢会情绪回落呢并不充分，缺乏对冲，脆弱性在积累，节奏上呢适合适度控制仓位，不要追高，留足安全点。配置上关注三条线索，第一呢是 AR 硬件链以及涨价链业绩能够见到的高度，可以关注像光模块、存储、MPO 等等。第二呢是财报视角供需双向改善的品种啊，可以关注消费电子、小金属还有装修建材。第三呢是继续关注股东回报稳健、具备防御属性的板块啊，比如说像对冲科技交易的波动风险等了。好了，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三点到四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他在那个环境里想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身边那些在职场上持续有竞争力，不管是做投资啊、做技术还是做销售的，他们吃饭的本事很少是大学课堂上学来的具体知识，他们能站住脚靠的是一种更底层的能力，遇到新问题解决，快速拆解信息不完整的时候敢做出判断，以及学什么东西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路径。我身边有个朋友啊，设计师，这个工程设计出身啊，在大厂里安静地画了几年图。短视频火了的时候呢，他切进了内容赛道，从零开始学拍摄运营。后来直播带货起来了，他又把自己逼到镜头前，硬着头皮谈商务接客户。每次变化他就重学一遍，速度一次比一次快。 AI 时代几秒钟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一个清晰的回答，但 AI 需要人来提问，来判断，来把不同领域的东西整合在一起，拆解迭代整合的能力就越来越值钱了。无论你是选学校学专业，其实呢是在选成长环境，想清楚这个层次啊，选学校选专业就变得清晰的多了。核心的问题是学校环境能不能让孩子在四年里培养出他需要的能力。这个时候我会从三个维度来看，第一是身边的人，一个人的标准很少靠自觉建立，更多的是被周围的环境拉高。当身边人都认真上课，做小组作业，老师会指出漏洞，那学同学呢会认真的讨论，孩子的成长速度也会快很多。反过来一样啊，周围的人都在混日子，想独善其身就很难了。第二呢，平台能给的资源有哪些？比如说名校名系的价值大部分在课程之外啊，校友的网络、实习的通道，包括业界的连结，很多职业的起点差异也许是某天学长学姐的公司愿不愿意给一个实习机会拉开的。所以名校的标签啊，也是一种低成本的信用背书，当别人还来不及认识你孩子的时候，只能先看这张名片了。第三就是转向的弹性，十七八岁的孩子清楚自己要什么的是很少数的，如果一个环境太早把他锁在一条路上，代价不只是选错了，更是在该探索的年纪失去了调整方向的能力。所以作为父母可以帮孩子看一看选专业双主修双专业的门槛高不高，能不能到别的课别的系去选课。所以我通常会更推荐综合性大学的原因啊，就是跨出原有领域的成本更低，有价值的跨领域是让孩子先在一个领域站住，再去理解另一个领域的语言和工具。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选环境之前先认识你自己的孩子，上面说的好环境什么样，但是哪一种好环境适合自己家孩子还得看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他现在的学习能力如何。简单的做个测试，让他研究一下他感兴趣的方向，挖一挖这个专业学什么，毕业后做什么，行业现在什么状况，给他一周啊，让他把目标搞清楚讲给你听。第二呢，就是你家现在的条件是什么，不同家庭的条件会到这道题有最优解很不一样。如果家里现在的现金流比较紧，孩子需要在短时间内看到明确的回报，那么就选一条回收期短、路径清楚的很理性的决策。那如果家里的条件可以支持孩子多探索几年，可以去压一些更长尾的路径啊，每个家庭的变量都要算进去。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心理因素，就是有一些孩子啊，选热门的专业谈不上喜欢，只是在一条看上去不错的安全的路上，所以周围人都那么选，那这么选也踏实，这很正常。但是要意识到稳定呢是可以是保障，但不该变成成长的上限。所以如果当你和孩子只剩下两三个选项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啊，不妨用几个问题来拆解，孩子在意的是什么，是收入、自由度、成就感还是稳定，哪些是孩子不愿意退让的。那么另外呢，在将来那个环境里的人怎么样，同学的标准高不高，那个平台能给到你什么样的资源，将来如果想转方向成本高不高，还有家里的资源能够支撑孩子走这条路吗。这道清单帮我们把模糊的感觉拆开，当你在某个问题上根本打不出分，那通常就是还没有想清楚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一定不要自己来做决定，而是让孩子来回答。选志愿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像人生中的第一次资产配置，我们分配的不只是四年的时间，还有孩子的注意力、所在的环境以及未来的选择空间，别把它

当成一场猜中正确答案的下注。这道题要做的也是为孩子挑一个他能够成长、能试错、有弹性转向的环境。另外呢，就是还是多一点相信自己孩子的判断吧，也相信成长本身的韧性。好了，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回应市民夏日出行和休憩的需求，合肥轨道常态化开启夏日公益纳凉服务。今年夏季，合肥轨道交通全线网132座车站免费纳凉区再次上线，持续为广大市民和乘客送去夏日清爽和贴心服务。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喜讯，2026年野外扬子鄂日前产下首窝鄂卵，标志着扬子鄂正式进入产卵期。截至目前，保护区已陆续监测到野外扬子鄂产卵3窝，共计86枚，预计8月中下旬孵出幼鄂，为野外种群复壮持续注入新生力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经营者与旅游者双方义务，并设定最高100万的罚款及10年禁山许可等罚则。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昨天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与此同时，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危地马拉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

0: 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博之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博之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十几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白天多云。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4: 行路难八。这是阿九被抓来的第23天了。昨晚看到和尚的画笔摔坏了，阿九脑海里那根绷了20多天的弦儿似乎也跟着断了。早上醒来，他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做画笔。一只跟和尚那只同款的画笔，他从第一天透过时空观测仪看到了和尚手中的那只画笔，阿九就有一种冲动，想去做一只类似的，看看那简陋的画笔里是不是藏着些旁人料想不到的魔力，能让和尚画出那么好的画，线条如行云流水，画意充沛。只是阿九当时觉得自己日常使用的画笔工艺更好，就把这个念头搁置了。现在再度想起，阿九直接跟小林说了自己想要的材料，对方虽然不理解，但还是答应帮忙。你急吗？可能要点时间。也对，枯枝和羊毛这种东西在现代社会里还真不好找。不急，阿九随口应道，你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给我就行。画笔做不成了，阿九索性又打开了时空观测仪，有一搭没一搭的

看了起来。屏幕里是画笔摔坏后的第二天，洞窟内那捧枯枝和羊毛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支完好无缺的画笔。和尚正握着那支笔，正在一笔一画地给佛像上色，黛色描眉，朱红点唇，一点赤金正适合为衣袍勾边。此时此刻，和尚做的就是这勾边的动作。这是画的尾声了，上色完毕，这幅佛像就大功告成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和尚画得比先前更细致，更虔诚。被和尚画画时那认真的神态打动，阿九慢慢坐直了身体，边看边记起笔记来。等到和尚停下休息，爬下梯子去喝水吃干粮时，阿九这才觉得有些饿。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机器人送来的盒饭早就放凉了。他端了起来，一边吃一边看着屏幕里的和尚。猛然间他想起周琦先前问他的问题，你在跟谁学画？是啊，他在跟谁学画呢？心念一动，阿九放下饭盒，调动时空观测仪，开始搜索起和尚的身份来。他将时间拨到4个月前，和尚刚到这片洞窟时的场景。那时这只是个游方和尚，偶然间化缘来到这里，被前人所画的佛像打动，频频礼拜，流连忘返。晚间休息时，和尚睡在戈壁上，他梦到了真佛，于是决意在此处开凿洞窟，画下梦中所见。阿九又将时间拨到1年前，和尚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荒郊野岭一路独行，偶有同伴不过是鸟兽鱼虫，偶有谈话不过是化缘弘法，虽有人喊他也不过是大师，不过是师父，鲜少有人知道他本来姓名。阿九又将时间拨到7年前，和尚离开那间大蜀山边的寺庙，决意走遍华夏四处弘法。临行前，师父拍着和尚的肩膀殷殷鼓励，慧能，你这一去路上小心。阿九又将时间拨到30年前，那时和尚还没出家，不过是个顽皮捣蛋的孩童，偶然间跟着婆婆来到寺院上香，遇到高僧讲经，场面宏大，钻到围观的人群中听得入迷。婆婆以为他走丢了，一声一声喊着，小锁儿，小锁儿。婆婆只喊到声音嘶哑，这孩子才恍然反应过来，从人群中钻出，婆婆，我在这儿呢。时间继续向前，来到他出生那年，他得了场大病，昏昏沉沉，终日不醒。有个游方和尚路过，说自己有办法，只是要把这孩子带走。婆婆刚在风浪中失了儿子媳妇儿，舍不得。那和尚又说，那就带个长命锁压一压吧。婆婆便用自己的嫁妆，一只雕龙刻凤的银镯子融了后打成锁，才算勉强保住了这孩子的性命。从那以后，人人都唤他小锁儿，直到开蒙才由先生

0: 起了大名郑月文。他功课好，不仅读书认字儿较乡里其他孩子要快许多，连画画也比旁人画得像，先生很是喜爱，常常夸奖。婆婆听了高兴，觉得新家有望，却不料几年后老人家生了场重病，家底儿单薄，婆婆说不要治了，把钱留着给小锁读书。小锁孝顺不愿意，治病直到后来连小锁胸前的银锁都不得已被偷偷送去当铺换成药来，日日煎煮，精心照顾。只可惜婆婆还是没撑住，倒把一点家底儿全花光了。这期间学业自然也落下了。小锁年幼，又无亲人可投奔，便有人给他出主意。泸州大蜀山南有间寺庙，名为开福寺，方丈慧满，性情仁厚，佛法精深，若有兴趣可以帮忙引荐。拜师学佛也算是条出路。小锁听了这话，从那海边小城步行前往，足足走了半年才叩响寺门。进寺后才知，那方丈却是出生那年见过的和尚，兜兜转转间又得以重逢。世间缘法不可不畏之深啊。进了寺当了和尚，他学佛法，学绘画，学做人，在光阴里流转，终于变成了香客口中的慧能师父。原来他是小锁，是郑月文，也是慧能师父。正像阿九是阿九，是赵九真，也是顶着无数个假名在暗网跟人交易画作的枪手。看着那熟悉的开福寺大门，阿九陷入了回忆。高考前，他曾被妈妈带着去这寺里上过香，祈求学业顺利。考上美院后，全家还去还过愿。如果菩萨知道阿九后来辍学走上了这条路，会不会生气？说起来，这些年来阿九的名字越来越多，笔下的画也越来越不像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他恰好跟和尚相反。同样在合肥生活多年，一个画的是无上杰作，一个却在重复他人。阿九越想越乱，定了定神，重重地用笔在纸上写下了和尚的三个名字，预备着下次见到周琦时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自己师承何处了，也预备着等出去之后换种活法。记完名字，阿九拿起密钥卡快速拨动起时间轴，想再将时间调回方才观看的填色部分。拨着拨着，他却忽然发现眼前的画似乎变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东北风三级。明天最高温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了26号白天多云。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

0: 中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北京时间傍晚的17:09，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881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志玲，
1: 我是袁来，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21号上午，合肥纤维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站的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这是一家专注于气体研究、生产、储运的专业服务商，在合肥肥东和六安叶集已有两个生产基地，产品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液晶面板、LED 等行业。此次投产的合肥新站生产基地将聚焦高纯度电子特器的规模化生产，使纤维半导体产能和产品覆盖度迈上一个新台阶。
2: 21号上午，合肥纤维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站的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这是一家专注于气体研究、生产、储运的专业服务商，在合肥肥东和六安叶集已有两个生产基地，产品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液晶面板、LED 等行业。此次投产的合肥新站生产基地将聚焦高纯度电子特器的规模化生产，使纤维半导体产能与产品覆盖度迈上新台阶。
3: 我们在合肥新站入这个工厂呢，一个跟客户这样的联系更强，靠得更近。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呢要在产品线上面就是布得更全。新站工厂满产的话，产值可能达到大概10亿左右。三工厂呢如果通通能满产的话，超过20亿的一个产值。
2: 电子特种气体是半导体产业的命脉，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到芯片生产的连续性与产品良率。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重点支持下，集成电路、显示面板、LED、光伏等下游电子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逆向带动了电子特器用气需求的持续增长，也给了纤维半导体这样的企业扩大产能、拓展产品种类的发展空间。未来企业的产品线有望完整覆盖半导体制造四大核心工艺：薄膜区、刻蚀区、离子沉积区、光刻区。
3: 我们接下来呢，下半年可能还会再申请一些产品种类，新站再打算增加20种电子特器。那明年应该就会看得到纤维业务会增加一些关键的电子特器和部分的跟电子特器有关联的前驱体。
2: 当前集成电路被列为安徽万亿级产业集群，合肥集成电路产业迅猛发展，已跻身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第一梯队。2025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突破1500亿元，同比增长170%，创历史新高。
1: 凉风则农稳，农稳则国安。随着合肥市各地小麦陆续收割完毕，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全市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并库，备足资金，严格执行质价政策，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切实保障种粮农民的利益。
2: 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满载小麦的运输车依次进场，厂区内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化流程对来粮进行抽样、质检、水分及杂质检测。收购全程依托智慧晚粮系统，实现了检验、过磅、入库、结算的一站式办理，大幅提升了收粮效率。同时，厂区里张贴着相关的质价政策公告牌，价格上榜，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

0: 粮放心粮。
1: 我们为了确保呢卖粮呢不排队，节约的那个收粮时间，所以我们采取了早开门晚关门，确保那个当天来的粮食能当天收下来。
0: 为打好全年粮食收购的首战，合肥市早谋划早部署，在收购前就组织了全市粮食收购企业、经纪人等各类粮食收购经营主体参加全省粮食购销及税收政策专题培训，全面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与此同时，合肥市还坚持底线思维，针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粮食质量下滑、价格异常波动、仓容紧张等情况，制定了四类专项应急预案，有效防范化解下粮收购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2: 我们积极做好收购要素保障，全市共落实可用空仓容91万吨，收购设备630台，收购人员680余人。在资金保障上，也与农发行对接，落实收购授信额度20亿元，确保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
0: 目前，全市粮食收购企业可利用仓容充足、收购资金准备到位，正全力保障农民丰产又丰收。截至6月21日，全市粮食收购企业已累计收购小麦39万吨。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为抢抓项目建设工期，鲁阳区重点建设项目施工人员放弃节日休息，坚守在施工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点 AI 仿真创先园项目施工现场，虽然室外无法施工，但项目建设方还是提前研判天气情况，安排多个工种进行粉墙、水电安装、二次结构等室内作业。
3: 不是工程行，那不肯定会热了。估计没回事，肯定有点日汗了。那也希望我们早日建成投产。
2: AI 仿真创先园位于鲁阳区迎松路与四里河路交口西北角，占地面积1.81公顷。总建筑面积97200平方米，由一栋22层、一栋19层高层研发办公楼及其群房组成。项目自去年6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者们抢抓施工进度，细化每日施工任务，倒排工期抬账，争取早日竣工交付。
4: 产业园在这个鲁阳区这个吧，因为是比较一个重点工程，期间比较紧，今年的11月份交工，我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70%的工作量。不下雨的话，平时在200多人左右，下雨室外不能作业，就是在室内施工，大概就在50到60人左右。
2: 据了解，园区建成后将打造东区 AI 仿真创新区与西区智能建造创新区，构建仿真产业完整生态链，建成集 AI 仿真研发、传感器制造、智算于一体的高端园区，为相关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研发办公、试验测试、产业孵化等高品质空间。
5: 整个国投现在目前在建的项目总共大概有20几个，节假日期间也基本上都在，每个项目都在施工。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我们各个项目负责人也都是在岗履职，要督促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
6: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愿景，我市坚持量治并举，通过新校区落地新建以及老校区的扩容升级的双轮驱动，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努力让好学校遍布百姓家门口。
7: 作为合肥九中一校三区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肥九中高新校区坐落于高新区望江西路与小蜀山东路交口，总占地面积约195亩，总建筑面积约11.0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综合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学术楼及配套后勤生活设施。当前9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抢抓工期，对照建设节点，高标准推进施工。
8: 目前正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6月30号有4到5栋主体结构封顶。
7: 合肥九中高新校区是合肥市及高新区重点推进的民生教育工程，该校区的建成对优化全市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扩容高中学位供给、缓解区域入学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据介绍，合肥九中高新校区规划6

0: 50个全日制高中教学班，办学规模达3000人。
1: 8月份主体结构全部封顶，2027年6月份交付使用。
0: 合肥市玉溪路学校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优质学校。为了增强辐射带动效能，我市在其原址上实施了改扩建工程。项目占地约64.36亩，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42个班，新增学位2100个。
2: 改扩建项目分为2期建设，一期已完成教学楼、行政综合楼、报告厅等核心教学设施建设。
0: 玉溪路学校2期建设主要包含食堂、宿舍、风雨操场及植物教学园等配套设施，计划今年7月完工。届时，对于合肥东部新中心的居民而言，家门口将多了一所高品质的学校。
3: 在蜀山区稻香村街道城管执法告别了过去一刀切的模式，今年3月起，街道在原有的红黄两色提示单的基础上，创新增加了白色单，用白红黄三色执法提示单分层劝导，循序渐进，让文明执法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0: 一大早，科大后街的商户们开始了日常经营，部分粮油蔬菜经营户将菜筐、蛋筐等占道摆放，巡查的执法队员上前劝导，并依据违规情形为商户开具对应等级的执法提示单，同步开展法规宣讲。
4: 根据我们合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2条的规定，任何商户不得超出这个门窗外墙进行店外经营的行为。考虑到你们这个实际因素呢，我们给你们划定了1米线，这个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个下面的然后给他撤到家里去。
0: 过去执法主要采用红黄两色提示单，今年3月，稻香村街道结合一线巡查实际优化升级，针对首次出现轻微违规经营的商户，执法人员会开具简约小巧的白色温馨提示单，以温和低调的方式开展人性化劝导提醒。
4: 这3张单子它是体现文明，因为我们执法者他需要普法，那么我们通过3张单子连续的对他进行普法，让这个我们执法依据深入他们的脑海中。
0: 如果商户首次劝导未改，城管队员将开具粉色的温馨提示单，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对于屡教不改的商户，城管部门才启动黄色郑重警示单及联合执法程序，三色递进，管罚结合，留足整改空间，守住法治底线，换来商户理解与配合。
5: 他们这属于理性的管理，他们发的这个提示单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然后我们会积极配合。
0: 从生硬处罚到服务前置，稻香村街道以三色单梯度管控和网格加预警巡查，构建闭环治理体系，破解违规反复痛点。目前，这种梯级管理模式已覆盖整个稻香村街道，今年累计清理占道经营30余处，规范整改违规商铺20余家，商户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守法。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此前呢，有记者对包河区和合昌中央城邦周边的商铺占路经营的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了市民通行问题进行了曝光。近日呢，我们再次回访了这个片区啊，那实地核查整治成效，见证了精细化治理带来的街区新变化。
2: 五点，记者来到包河区合昌中央城邦小区周边，对比此前乱象丛生的场景，如今这里面貌焕然一新。曾经肆意占用公共路面的外摆摊位。

0: 全部清理到位。街区道路宽敞整洁，通行有序，极大便利了周边居民日常出行。
1: 出行的我畅通了，然后街道也比较干净，这个措施很合理，摆放的还很整洁。
2: 现在像这样的，你看这两天这边也很宽了，然后桌子也往里面去了。
0: 整治前，和昌中央城邦周边不少商户违规将摊位桌椅延伸至公共区域，大量占用通行路面，影响周边住户日常出行，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3: 考虑到该小区周边多为这个内街和广场商铺，本次整治推行的是人性化管控，通过发放一封信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划定两米经营区。
0: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中，洛港街道城管中队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联合官员社区耐心做好商户思想引导工作，得到了广大商户的积极配合。目前商户全部在划定区域内合规经营，杜绝了占道经营问题，畅通整洁的街区环境既提升了城市市容风貌，也切实增强了周边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近日，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北校教育集团西园校区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奏会，演奏者是四年级学生葛月林，他通过自己多年积攒的校园币兑换了这场专属演出舞台。这套多元积分评价体系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努力都能圆梦一份专属自己的仪式感。
5: 清脆空灵的箜篌声回荡在校园报告厅里，台上正在演奏的女孩叫葛月林，今年四年级，而这场音乐会的举办资格是她用攒了三年多的天鹅币换来的。
6: 小天鹅积分银行呢，大概是从2022年开始的，让孩子们有一个多元化的展示的平台，给孩子们一个更多元的评价体系。
5: 葛月林从6岁开始学箜篌，先后斩获国运杯、敦煌之音、金杜鹃等多项赛事奖项。从这学期开学起，他便定下目标，拿出积攒多年的100枚天鹅币，兑换一场个人演奏会。
7: 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就可以宣传他，让更多人了解他、喜欢他，不要把他认错了，认错成竖琴。
5: 为了这场演出，葛月林准备了半年之久。现场婉转悦耳的箜篌声打动了台下的同学们，大家纷纷心生向往，想要靠自己的努力积攒天鹅币，解锁属于自己的成长惊喜。
8: 我感觉这个乐器弹起来非常好听，我想多积攒一些天鹅币，换一次和校长合影的机会。
5: 据了解，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北校教育集团小天鹅积分银行覆盖德智体美劳全维度评价，积分可兑换学习、荣誉、艺术展演等几十种福利，
6: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并且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深耕下去。
5: 一枚小小的天鹅币兑换的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份被认可的自信，一个被看见的梦想。在西园新村小学，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9: 包河区大围镇以花卉特色产业为纽带，串联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振兴，共同推动农文旅融合、城乡融合，把乡村生态资源、土地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收的富民资产，探索出一条富村强民的新路径。
10: 记者在包河区大围镇慈云村安徽固美生态景观有限公司的花卉基地里看到，近万盆绣球花竞相绽放，团团簇簇，色彩缤纷，为初夏的合肥增添了一抹浪漫气息。
11: 基地有40亩的占地，我们的绣球有约20亩，现有的存量的品种有30多个品种，蓝色妈妈、玫红妈妈，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主流的一些品种。
10: 尽管目前已进入了绣球花的销售尾声，但是从今年的生产和销售情况来看，企业信心十足。
11: 整体呢，今年的销售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呢也有下一步的一些计划，就希望明年会在大家喜欢的品种当中去做一些扩大的一些生产，然后来满足我们整个合肥市民的一个生活需求。

0: 据了解，目前大围镇有花卉企业十余家，花卉产业已经成为该镇壮大村集体经济、农文旅融合带动三产增收、打通城乡流通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卉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包河区大围镇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大围镇在大围葡萄这一金字招牌之外，持续在花卉苗木、精品果蔬等多元产业上发力，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1: 下一步，我们农业部门将进一步为花卉企业做好服务和保障，助力他们提升品质，打造精品，为大围镇的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香，这种生活难想。
1: 少康节，名庸，字尧夫，北宋著名数理学家。他年少时在河南辉县苏门山坳居住，过着清贫生活。县令李子才发现他品貌非凡，收为门徒，授以物理性命之学。邵雍天资聪明，好学不倦，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就诊数年，终于妙悟神器，洞彻运奥，并意识到了仅勤学苦读不洞察社会是不行的。于是13岁携家眷到洛阳，实贤交友，与司马光、王拱辰等结为好。而因其贫困，司马光等24家争相出钱，将五代节度使安审琦的住宅买下，给其居住。由于邵雍自号安乐先生，所以这处宅子也就被称之为安乐窝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安乐窝的由来。今天在洛阳市区东南2.7公里的地方，洛河南岸，在乡政府及安乐村委会驻地，依然可以寻觅到这最早的安乐窝的遗存。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的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3: 新鲜话题畅快聊。

0: 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垃圾分类一头连着民生，一头牵着文明，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长丰县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居民从一袋扔到随手分的习惯养成，让垃圾分类从新风尚走向好习惯。在长丰县双墩镇百川社区，这里正在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大家通过幸运大转盘、套圈圈等趣味互动游戏，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环保理念悄悄种进了他们的心里。
2: 这种宣传方式生动有趣，我们不仅学到了应用分类的技巧，也深刻认识到垃圾分类对人居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们人人都应争当垃圾分类的小小宣传员。
1: 长丰县双墩镇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除了集中宣传活动外，还开展敲门入户宣传活动，讲解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解答疑问，号召居民从小事做起，从日常点滴践行垃圾分类理念。
3: 我们在家就开始了进行了垃圾分类，然后进行投放。以前呢没有这种习惯，现在呢也逐渐养成了对垃圾分类的一种习惯。
1: 对居民来说，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最直观的变化是小区环境卫生的改善。这个小区建有三座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站，可满足1200户居民全部入住的投放需求。
4: 纸盒类的可回收的垃圾把它分类好，小孩的一些电池、玩具的有害垃圾再单独放起来，然后来积分，然后给我们垃圾袋，家里就很少买垃圾袋了。现在的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小区的环境都变得更加美好。
5: 我们其他垃圾这个日产量大概在260公斤左右，厨余垃圾大概在60-70公斤左右，那有害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可回收物基本上日产的话在达到了100公斤左右。
1: 临近傍晚，居民们陆续拿来已分好的垃圾走到小区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站，按照分类要求完成分类投放。
6: 以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概念，因为就感觉垃圾就是随便装嘛，然后现在通过物业和小区的不断宣传，然后现在把垃圾分类都做得挺好的，现在我们意识都挺强的。我们居民把垃圾分一分，环境每10分嘛。
5: 我们这边进行二次分拣之后，我们的其他垃圾是直接由其他垃圾处理转运车拉走，我们的厨余垃圾呢是由专门处理厨余的这个厨余垃圾车拉到这个厨余处理中心。
7: 近日在庐江县乐桥镇的岱鳌山下举办了端午民俗金花回娘家活动，近百名外嫁女身穿着红色盛装归乡，与父老乡亲共迎端午，共许乡情。
8: 替对外嫁女儿们的亲切称呼，这一习俗源于当地端午节外嫁女回娘家躲端午避五毒的古老传统，如今已演变为弘扬孝道、凝聚乡情的民俗盛会。
9: 这次我和姐妹们一起回到娘家，重走家乡的路，心里特别温暖。离开家乡多年，每次回到家乡，我都发现乡风民风越来越淳朴。
8: 上午8时，醒狮开路，锣鼓相伴，金花们肩挑扁担，以村为单位列队巡游，成为乡间最美风景。随后敬茶礼、民俗舞蹈、炉具等节目轮番上演，温情与香味交织。
10: 我是一个外地媳妇儿，这个金花回娘家这个活动我感觉非常好，比较温馨。
11: 端午是我们传统节日，金花回娘家也是老民俗，又热闹又喜气，不仅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也让我感受到浓浓的乡情和孝道的文化。
8: 当地连续多年举办该活动，旨在传承孝亲敬老传统，唤醒桑梓情怀，并打造特色民族文化 IP， 涵养文明乡风。
12: 我们举办金花回娘家活动，深度挖掘端午民俗和孝亲敬老的传统文化内涵，以外嫁女为纽带，凝聚乡情，汇聚民心，以活动为窗口，展示乡村发展新风貌，乡风文明新气象。
1: 好，我们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消息。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预计6月25日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6月29日起部分批次可进行网上填报志愿。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科类各批次志愿均通过网络分时段填报。普通本科提前批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6月29日至80至7月1日的时间。

0: 类第二批本科和艺术类第三批高职专科征集志愿时间分别设在7月20日和8月5日，体育类第一批本科和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征集志愿时间分别设在7月18日和8月5日。
1: 那么征集志愿时间如受到实际录取进度影响需要调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及时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和安徽省教育厅网站等发布调整公告，在相应批次规定的志愿填报时间段内，在确定点组织下呢，符合条件的考生携带准考证、身份证等，按规定时间使用学生账户登录志愿填报系统，导入本人在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中保存的志愿，或重新录入志愿信息。
0: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特别提醒，志愿正式填报时，考生只能在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绑定 IP 地址的确认点登录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信息。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中选定的志愿信息不是正式志愿信息，不作为投档录取的依据。只有在志愿填报系统成功提交的志愿才是投档录取的依据。正式志愿信息一旦提交，任何人不得修改。填报志愿时，部分专业对身高、视力、色觉等有要求，考生需参照本人的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来仔细阅读报考指导。那院校招生的章程等等公布的专业招生要求，或者咨询招生院校之后再进行填报。
1: 部分定向培养计划有签订协议、服务年限等要求，务必仔细阅读相关的政策文件哈，全面了解相关要求后呢，再进行填报。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我们在18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北京时间18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级，明天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白天多云的天气。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我们还是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消息啊。
1: 嗯，
0: 高考不久前刚刚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呢又成为了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
1: 哎，
0: 但每到这个时候呢，随之会出现一些高考志愿填报的市场乱象哈，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呢造成困扰。
1: 嗯，以往常见的什么内部名额啊、低分补录等等这些骗局，虽然已经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且依法打击，但是此类现象呢并未完全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哪些骗局又需要我们警惕呢？
0: 那么记者联系到了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高考志愿服务呢共有三个档次，分别是10000多到2万元，2万多元不等。
1: 嗯，
0: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
1: 哎，
0: 首席是23800元左右，主要针对孩子高考志愿填报，还包括大学期间的职业规划方向。卓越的老师呢经验就非常丰富了，有10年的毕业班填报志愿经验，优秀的老师是8年左右的经验，优秀是1800元，卓越是10000。

0: 5800元左右。
1: 嗯，那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啊，工作人员表示呢，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这位工作人员说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校区，可以给您展示。我们是一个团队，单独有老师跟您沟通，面对面的交流。后面呢，有整个团队进行规划，我们也会综合孩子的情况进行分析啊。
0: 那么工作人员还表示说，会对考生进行一个线下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报考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他们会签订一个电子合同，但是合同都是统一的模板，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所以呢，需要他们去了解理解一下。现在时间比较紧张哈，要尽早确定下来，把老师给定下来，等一出分。第一时间呢，会选到最优秀的老师来提供服务。
1: 嗯，那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就注意到呢，涉及高考志愿填报搜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位考生家长都反映说啊，花费不菲，但是呢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就说呢，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是感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0: 那么这位先生表示哈，这个刚开始付了钱以后，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后面查了一下，跟自己用 AR 生成的数据表格筛选出来的结果也大差不差，
1: 哎，
0: 没有太大意义。他们只是拉了一个群，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每天呢只是在群里面啊发一些广告，也没有实际的作用哈。
1: 嗯，
0: 几经投诉呢，在扣除部分款项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山东的严先生也是早早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服务过程当中呢，咨询机构并没有给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双方因此也出现了这个消费纠纷。
1: 嗯，严先生说啊，方案不明确，就是偶尔呢想到问题就和我说一下。这些所谓的机构啊，方案的好坏或者说指导方式呢，也都是参差不齐的。武汉的陈女士也是对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颇有微词，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元，但是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陈女士说呢，我这个服务买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退款，我就一直投诉，后来呢退了75%。记者采访中注意到啊，在付费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没有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那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的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
0: 记者呢还调查发现哈，个别机构推出所谓的 AR 填报系统，宣称是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来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一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没有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价竟然这个说出天价哈，一对于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费动辄数千元、上万元。
1: 是的，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这个媒体表示呢，部分考生和家长啊，对于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的期望。陈志文就指出说，比如很多人呢选择认为啊这个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呢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动辄呢就是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它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是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能走上康庄大道，或者通过某些选择某些专业，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啊，或者说答案，实际本身都是不存在的。
0: 那么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哈。他说如今呢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关联。
1: 是，
0: 他也强调我们根本不可能以确定性现在来预测4年以后甚至7年以后，但是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得到一个答案，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服务。
1: 所以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呢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0: 他表示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可以寻求第三方的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最基本的信息检索，比如说输入分数位次就能匹配出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呢花上几百元就了不得了哈。其实不花钱也行。教育部的阳光高招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会提供这些最基本的服务，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呢，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是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要想着花几千元或上万元把这个工作

0: 交给别人，这是对孩子极其不负责任的。
1: 没错，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的提供志愿的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以及前景查询等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2: 据《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期，琅琊人王吉和贡禹是很好的朋友，贡禹多次被免职，王吉在官场上也很不得志。等到了汉元帝时，王吉被召去当谏议大夫，贡禹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就把自己的官帽取出，弹去多年不满的灰尘，准备待用。果然没多久，贡禹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成语弹冠相庆，比喻一个人做了官，其他人相互庆贺，将有官可做，多用为贬义，指坏人得意的样子。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健康相关的话题哈。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奶茶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是看到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这个请尽快饮用，两小时内饮用、一小时内饮用完毕等字样。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那么奶茶真的必须两小时之内饮用吗？我们先说答案哈，这个限制奶茶最好尽快喝完，不超过2个小时。
1: 奶茶里有什么呢？顾名思义啊，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奶茶通常是由茶叶、牛奶做成。现在呢，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入糖、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调味，让它的口感更多样，也能够满足不同人的口感需求。奶呢，常见的有牛奶，还有加入奶油、还有芝汁以及奶酪的。茶呢，就有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可以啊，还可以加入各种茶粉。糖呢，有的加白糖、果葡糖浆，最近呢还有代糖。比如说赤藓糖、糖醇以及阿斯巴甜等等。盐呢，内蒙古有一些传统的奶茶味道是咸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会加盐的。水果呢，很多奶茶会加入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水果，比如草莓啊、葡萄、芒果等等，让奶茶更加香甜。
0: 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喝完呢？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呢？从安全和口感来说啊，2小时是不错的选择哈。那么奶茶的口感很好，它具有蛋白，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同样受到环境很多微生物的喜爱。一杯限制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如果奶茶保存时间过长，各种细菌微生物可能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食物放在外面会有细菌的生长，而生长速度呢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在食品安全里，人们通常认为5到60度是危险的温度区，这个温度范围内细菌会快速繁殖，加速食物的腐败。食品在5到60度之间安全保存的时间要遵循每两小时遵循4小时、2小时的规定，即在危险温度区停留不超过2小时的食品可以放回冰箱冷藏或重新加热，并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食品在危险的温度区停留时间呢，总时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
1: 大概意思就是，如果没有任何处理，没有密封或者是冷藏呢，最好就在2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超过2个小时，最好重新冷藏或者重新加热之后再吃。如果超过4个小时呢，就尽量不要再吃了。所以呢，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啊，奶茶最好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这是有道理的。喝不完呢，最好放到冰箱。如果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最好就不要再喝了。
0: 除了从食品安全角度考虑，口感也很重要。当你购买了一杯新鲜泡制的奶茶，它的口感最佳，茶香、奶香、果香等各种味道都能够充分展现，而且是最好的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中的成分在发生变化，风味也会慢慢的损失。
1: 首先，茶叶中的茶多酚呢会逐渐的氧化分解，导致茶香减弱。同时啊，牛奶、水果的风味也会慢慢变淡。这些变化会使得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失去原有的风味和口感。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在外面的奶茶温度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外面的温度呢在30到40度附近，冰镇奶茶的温度会慢慢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呢就会慢慢降低。
0: 总之哈，这是食品安全的一个理想推荐哈，并不意味着超过4个小时喝了就一定会怎么样，会中毒吗？会拉肚子吗？当然说它的风险可能会大一些哈。最后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是不要贪杯哈，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食品。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合议 APP。我们在明天下午的17点钟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自学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

0: 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

0: 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时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6月22号，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星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有8家灯塔工厂，数量位居全国城市前列。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全省降水减弱南压。6月27号至28号，富高、北台、我省多雷阵雨天气。29号，全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气温预报：26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0度；27至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1到34度；30号后，全省气温有所下降。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博之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博之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几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挽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0: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民风，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5: 北京时间21:00。
6: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

0: 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川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一起来读的书来自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秘密花园》。你拔掉了我心里的荆棘，种下了玫瑰。这句话出自弗朗西斯的《秘密花园》，一部出版于1911年，被翻译成了50多种语言，畅销百余年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但把它仅仅归类为儿童文学似乎又过于狭隘，因为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它讲述的不仅是孩子的成长故事，更是关于孤独、创伤、治愈和重生的永恒命题。这些命题无论是8岁还是80岁，都能从中找到共鸣。伯内特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他的小勋爵和小公主早已为他赢得声誉，但秘密花园的诞生却源于一段真实的生活经历。1898年，伯内特租下了肯特郡的大姆萨雷大厅，那里有一个带围墙的厨房花园。搬进去时，常春藤过于茂盛，他找不到花园的门。最后，就像小说中的玛丽一样，一只知更鸟向他展示了门的位置。这段经历，加上他对园艺的热爱，催生了这部不朽之作。故事的主人公玛丽·伦罗克斯，在小说开篇时几乎是一个反面角色。他出生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家庭，父母忙于社交，对他漠不关心，仆人们对他百依百顺，把他惯成了一个自私、孤僻、脾气暴躁的小女孩。他相貌平平，脸色发黄，老耷拉着一张苦瓜脸，实在不像个10岁的小女孩。一场突如其来的霍乱夺走了玛丽的父母，也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她被送到了英国的约克郡的米瑟斯韦特庄园，和神秘阴沉的姑父克莱文先生一起生活。这个庄园有300多个房间，却阴暗沉寂，像一座巨大的坟墓。但正是在这座坟墓里，玛丽开始了她的蜕变。伯内特的笔触极为细腻，他记录了玛丽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化，从最初拒绝出门，拒绝与人交往，到被女仆玛莎的淳朴打动，从在荒原上第一次感受到风的吹拂，到发现秘密花园时的狂喜，从笨拙的挖土播种，到脸上泛起健康的红晕。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玛丽刚到庄园时，每个人都讨厌她，她也不喜欢任何人，但当他开始在花园里劳作，劳动和快乐使得面色苍白的玛丽脸上泛起了健康的红润，食量慢慢增加，身体也变胖了，人变得漂亮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他由霸道孤僻变得随和亲切，忘记了忧愁和痛苦。这种转变不是魔法，而是自然的馈赠。伯内特相信，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对环境的改造来改造自我。玛丽改造了花园，花园也改造了玛丽。她在泥土中学会了耐心，在植物的生长中学会了希望，在和迪肯的友谊中学会了分享。那个曾经人人讨厌的小女孩，最终成了一个人人喜爱的孩子。值得注意的是，伯内特刻意打破了传统童话的套路。在传统童话中，女主人公往往是被动的，等待王子的拯救。 但玛丽是主动的、强悍的。

是他发现了花园，是他拯救了柯林，是他用倔脾气改变了整个庄园的氛围。这种女性作为拯救者的设定，在1911年是极为超前的。如果说玛丽的转变是从坏变好，那么柯林的转变则是从死到生。柯林是克莱文先生的儿子，玛丽的表哥。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因悲痛而疏远他，甚至不愿多看他一眼。柯林被关在房间里，常年卧床，身体弱小而虚弱，脸尖瘦，面色如同象牙，眼睛衬的脸显得太大。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是个驼背的、活不久的小孩，包括他自己。柯林的恐惧是深层的、存在性的，他害怕死亡，更害怕在死亡之前变成一个驼背怪物。这种恐惧让他变得专横、多疑、暴躁，他用发脾气来掩饰脆弱，用命

子。但是玛丽闯进了他的世界，他不像其他人那样顺从柯林，而是暴躁地训斥他的粗暴无理，又耐心地宽慰他的伤心哭泣。更重要的是，玛丽向他展示了秘密花园，一个充满生机、没有死亡阴影的地方。柯林第一次走进花园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荒芜的玫瑰园居然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各色的花儿，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微风送来泥土的气息，春天是如此美妙。他决心给自己也变个魔法，从轮椅上站起来。这个站起来的过程是全书最动人的部分之一。柯林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他要从轮椅上站起来，他一定可以站起来。每一次尝试都是痛苦的，但每一次尝试都让他离健康更近一步。最终他站起来了，双脚在土地上自由奔跑的感觉像盛开的玫瑰一样热烈。伯内特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柯林的病很大程度上是心病。他的身体虚弱是真实的，但他即将死去的信念是被周围人，包括他自己构建出来的。而秘密花园的魔力不在于他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而在于他让柯林相信生命可以复苏，健康可以恢复，未来可以期待。这种信念本身就是最好的药。在玛丽和柯林的转变中，迪肯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他是玛丽的弟弟，一个在荒原上长大的孩子，像风一样自由。他能和动物窃窃私语，能让狐狸、乌鸦、小羊羔成为他的朋友，能在寂静的荒野上感受风的呼啸。迪肯是自然的化身，他不需要秘密花园来治愈自己，因为他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存在证明了伯内特的一个核心信念，和自然亲近的孩子是健康、快乐、善良的。但迪肯不仅仅是自然之子，他还是一个点灯人。他点燃了玛丽和柯林心中的灯，让他们从黑暗中走出来。他教玛丽如何播种，如何照料植物。他带柯林认识荒原上的每一个生命，他用他的快乐感染着每一个人。书里有这样一个场景，迪肯、玛丽和柯林，他们三个一起在花园里劳作。他们三个一起玩耍的时候，发现了花园。当时花园里什么也没有，显得很荒凉。然后玛丽和迪肯就在那里种上了花草树木，还吸引来了很多小动物，有小羊羔、小松鼠，还有小乌鸦。这个画面几乎是伊甸园的复刻，孩子们在自然劳作中游戏成长，与万物和谐共处。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秘密花园》。秘密花园，它在书中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它是一个丰富多层的隐喻。首先，它是伊甸园的象征，一个被封闭、被遗忘、等待被重新发现的乐园。花园被关闭了十年，就像玛丽和柯林的心灵被关闭了十年，钥匙被埋藏在泥土中，就像希望被埋藏在绝望之下。知更鸟指引玛丽找到钥匙，就像自然的声音指引迷途者找到方向。其次，它是自我统一性的空间。心理学家认为，秘密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拥有秘密，只有我才知道的秘密，不依赖别人的存在，这是支撑自我同一性的绝佳事物。玛丽发现花园后，最初不愿和柯林分享，因为秘密既是独自保守才有价值的。但当他与迪肯、柯林建立信任后，秘密开始与他人分享而增值。这个过程正是从自我封闭到自我开放的成长轨迹。最后，它是死亡与重生的循环。花园在春天复苏，正如玛丽和柯林在春天复苏。克莱文先生的妻子在花园中去世，花园因此被封闭。但十年后，花园成为治愈柯林的地方。死亡孕育了新生，封闭孕育了开放。伯内特用这个循环告诉我们，生命的力量是不可遏制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希望也在地下悄悄发芽。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花园复苏的文字，他说，墙上、地上、树上、摇荡的枝条上、卷须上，已经爬上了小小嫩叶组成的无瑕的绿色面纱，草里、树下、凉亭里的灰色高脚花瓶，这处、那处，到处都是一点一点、一波一波的金色、紫色、白色。一棵棵树在他头上捧出团团粉红与雪白，有翅膀扑闪，隐约的甜美笛声嗡嗡作响。这段文字充满了感官的愉悦，视觉的绿色、金色、紫色、白色，听觉的甜美笛声，还有触觉的摇荡的枝条。伯内特用他的文字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座花园之中，呼吸着春天的气息。而书中的克莱文先生是故事的另一个重要的转变者，他因为妻子的去世而封闭自己，把儿子柯林关在房间里，把花园锁起来，自己则在遥远的地方四处周游，从大自然中寻得解脱。他的逃避是彻底的，逃避妻子死亡的事实，逃避作为父亲的责任，逃避与儿子相见的痛苦。他把自己放逐到世界的边缘，以为距离可以治愈伤痛。但伯内特告诉我们，真正的治愈不是逃避，而是面对，不是逃离，而是回归。在小说的结尾，克莱文先生在景色宜人的野外，感受到了一种宁静正占据他的内心。冥冥中，他听到亡妻和儿子的呼唤。梦醒后，终于恍然大悟，回归家庭。这个回归不是简单的大团圆，而是一个经历了漫长挣扎后的觉醒。他终于在花园中见到了健康的儿子，见到了复苏的花园，也见到了自己久违的笑容。克莱文先生的转变补全了小说的主题，花园不仅治愈了孩子，也治愈了成人，不仅治愈了现在，也治愈了过去。死亡不是终点，封闭不是答案，唯有开放、接纳和爱，才能让生命继续流动。秘密花园最深刻的主题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伯内特在书中展现了一种近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自然不是人类的背景，而是人类的一部分。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儿女。玛丽和柯林最初都是远离自然的孩子。玛丽在印度长大，那里炎热、潮湿，充满疾病。她的童年被封闭在殖民者的豪宅中，和自然隔绝。柯林在英国长大，却被关在房间里，连阳光都很少见到。他们的病，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都源于和自然的断裂。而治愈他们的正是自然的重新介入。荒原上的风，秘密花园里的泥土，迪肯带来的动物，春天的阳光，这些自然元素像一种古老的魔法，慢慢修复着他们的身心。伯内特相信，孩子们不应该待在家里沮丧，尤其是当外面有如此广阔的天地，供他们奔跑、跳跃、玩耍和了解自然。这种朴素的观点，在今天这个被屏幕

和空调包围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伯内特的自然观还体现在他对动物的描写上，知更鸟是花园的守护者，它引导玛丽找到了钥匙，狐狸、乌鸦、小羊羔是迪肯的朋友，它们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类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平等的一员。这种观念在20世纪初的文学中是极为前卫的。秘密花园出版已经100多年了，但它从未过时。在每一个时代，它都能找到新的读者，因为它触及的是人类永恒的需求，被理解、被接纳、被治愈。书中的秘密花园在今天可以有很多化身，一个真实的花园，一本好书的陪伴，一段真诚的友谊，一次独自的旅行，一个坚持多年的爱好。关键是它必须是你的，一个让你感到安全、自由、被接纳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剥掉心里的荆棘，种下属于自己的玫瑰。伯内特说，如果你决心沉浸于黑暗，园子会荆棘丛生，但如果你选择拥抱阳光，便会嗅到玫瑰的芬芳。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是一剂良药，它告诉我们，幸福不是命运的恩赐，而是选择的结果。花园的状态取决于园丁的态度。读完《秘密花园》，那座被常春藤覆盖的花园似乎依然在眼前，它提醒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一座等待被发现的花园，它可能被关闭了10年、20年，它可能被荆棘覆盖、被尘土掩埋，但只要有一把钥匙、一点勇气、一个知更鸟的指引，它就能重新开花。因为正如伯内特所相信的，没有坏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没有荒芜的花园，只有懒惰的园丁。当你开始播种，春天就已经在路上了。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

0: 四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行路难八，这是阿九被抓来的第23天了。昨晚看到和尚的画笔摔坏了，阿九脑海里那根绷了20多天的弦儿似乎也跟着断了。早上醒来，他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做画笔。一支跟和尚那只同款的画笔，他从第1天透过时空观测仪看到了和尚手中的那只画笔，阿九就有一种冲动，想去做一支类似的，看看那简陋的画笔里是不是藏着些旁人料想不到的魔力，能让和尚画出那么好的画，线条如行云流水，画意充沛。只是阿九当时觉得自己日常使用的画笔工艺更好，就把这个念头搁置了。现在再度想起，阿九直接跟小林说了自己想要的材料，对方虽然不理解，但还是答应帮忙。你急吗？可能要点时间。也对，枯枝和羊毛这种东西在现代社会里还真不好找。不急，阿九随口应道，你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给我就行。画笔做不成了，阿九索性又打开了时空观测仪，有一搭没一搭的看了起来。屏幕里是画笔摔坏后的第2天，洞窟内那捧枯枝和羊毛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支完好无缺的画笔。和尚正握着那支笔，正在一笔一画地给佛像上色， 戴

杨梅，朱红点唇，一点赤金正适合为衣袍勾边。此时此刻，和尚做的就是这勾边的动作。这是画的尾声了，上色完毕，这幅佛像就大功告成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和尚画得比先前更细致，更虔诚。被和尚画画时那认真的神态打动，阿九慢慢坐直了身体，边看边记起笔记来。等到和尚停下休息，爬下梯子去喝水吃干粮时，阿九这才觉得有些饿。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机器人送来的盒饭早就放凉了。他端了起来，一边吃一边看着屏幕里的和尚。猛然间他想起周琦先前问他的问题：你在跟谁学画？是啊，他在跟谁学画呢？心念一动，阿九放下饭盒，调动时空观测仪，开始搜索起和尚的身份来。他将时间拨到4个月前，和尚刚到这片洞窟时的场景。那时这只是个游方和尚，偶然间化缘来到这里，被前人所画的佛像打动，频频礼拜，流连忘返。晚间休息时，和尚睡在戈壁上，他梦到了真佛，于是决意在此处开凿洞窟，画下梦中所见。阿九又将时间拨到1年前，和尚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荒郊野岭一路独行，偶有同伴不过是鸟兽鱼虫，偶有谈话不过是化缘弘法，虽有人喊他也不过是大师，不过是师父，鲜少有人知道他本来姓名。阿九又将时间拨到7年前，和尚离开那间大蜀山边的寺庙，决意走遍华夏四处弘法。临行前，师父拍着和尚的肩膀殷殷鼓励：慧能，你这一去路上小心。阿九又将时间拨到30年前，那时和尚还没出家，不过是个顽皮捣蛋的孩童，偶然间跟着婆婆来到寺院上香，遇到高僧讲经，场面宏大，钻到围观的人群中听得入迷。婆婆以为她走丢了，一声一声喊着：小锁儿，小锁儿。婆婆只喊到声音嘶哑，这孩子才恍然反应过来，从人群中钻出：婆婆，我在这儿呢。时间继续向前，来到她出生那年，她得了场大病，昏昏沉沉，终日不行。有个游方和尚路过，说自己有办法，只是要把这孩子带走。婆婆刚在风浪中失了儿子媳妇儿，舍不得。那和尚又说：那就带个长命锁压一压吧。婆婆便用自己的嫁妆，一只雕龙刻凤的银镯子融了后打成锁，才算勉强保住了这孩子的性命。从那以后，人人都唤他小锁儿，直到开蒙才由先生起了大名郑月文。他功课好，不仅读书认字儿较乡里其他孩子要快许多，连画画也比旁人画得像，先生很是喜爱，常常夸奖。婆婆听了高兴，觉得兴家有望。

0: 却不料几年后，老人家生了场重病，家底儿单薄，婆婆说不要治了，把钱留着给小锁读书。小锁孝顺，不愿意治病，直到后来连小锁胸前的银锁都不得已被偷偷送去当铺换成药来，日日煎煮，精心照顾。只可惜婆婆还是没撑住，倒把一点家底儿全花光了。这期间学业自然也落下了。小锁年幼，又无亲人可投奔，便有人给他出主意。泸州大蜀山南有间寺庙，名为开福寺，方丈慧满，性情仁厚，佛法精深，若有兴趣可以帮忙引荐。拜师学佛也算是条出路。小锁听了这话，从那海边小城步行前往，足足走了半年才叩响寺门。进寺后才知，那方丈却是出生那年见过的和尚，兜兜转转间又得以重逢。世间缘法，不可不畏之深啊。进了寺当了和尚，他学佛法，学绘画，学做人，在光阴里流转，终于变成了香客口中的慧能师父。原来他是小锁，是郑月文，也是慧能师父。正像阿九是阿九，是赵九真，也是顶着无数个假名在暗网跟人交易画作的枪手。看着那熟悉的开福寺大门，阿九陷入了回忆。高考前，他曾被妈妈带着去这寺里上过香，祈求学业顺利。考上美院后，全家还去还过愿。如果菩萨知道阿九后来辍学走上了这条路，会不会生气？说起来，这些年来阿九的名字越来越多，笔下的画也越来越不像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他恰好跟和尚相反。同样在合肥生活多年，一个画的是无上杰作，一个却在重复他人。阿九越想越乱，定了定神，重重地用笔在纸上写下了和尚的三个名字，预备着下次见到周琦时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自己师承何处了，也预备着等出去之后换种活法。记完名字，阿九拿起密钥卡，快速拨动起时间轴，想再将时间调回方才观看的填色部分。拨着拨着，他却忽然发现眼前的画似乎变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晚上 Polly 跟我去，我看你跟我去，你才没搞头呢。OK， 时间地点呢？老地方，老规矩，10点见。10点，你个猪头，会不会太早啊？不然要几点嘛？10点10分。好啊，不见不散啊。好啊。

0: 口臭吧？今天至少还有人想要咬我一口嘞！啊，那个人应该是肚子饿了，想吃口肉粽。
1: 哎，这人身攻击哦！
2: 哎呦，不错啊，肉粽还听得懂哦。
0: What you say?
2: Hey, what you gonna do?
0: Take it outside.
2: Outside, let's do this.
1: 回来了。
0: 根本没人理我，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2: 罪魁祸首？
0: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瓶的除毛器都嫌不够。潘玮柏，你身在道理懂不懂？男子汉的气魄，懂吗？

仁宗李嗣源杀害了他的父亲，于是他决定离开中原，投靠江南的南唐政权。韩熙载的好友李乾却为他送行，临行前韩熙载告诉李乾，南唐如果重用我，让我当宰相，那我一定能率军北上，迅速收复中原。而李乾听后却说，若中原用我为相，取江南则如探囊取物。后来由于南唐皇帝昏庸，奸臣当道，韩熙载一直未能受到重用，也没能当上宰相。而他的好友李乾却做了中原国家后周的大将，并奉命征讨南唐，屡建奇功，夺取了南唐的很多城池。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成语探囊取物，就出自韩熙载和他的朋友李乾的这段对话，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23:00。
3: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要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

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

0: 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

0: 做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

0: 俄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

0: 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 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

0: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1: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3: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3: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 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市政府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和常务会议。
2: 合肥完成“十五五”首笔排污权线上交易。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经济向新向优平稳运行。
2: 安徽高考分数今天公布。
1: 合肥考后经济升温，有力拉动夏日消费。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

0: 学习会议和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全主持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担当作为创先争优，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研究了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强调要聚焦重点行业断长补短，巩固工业快速发展态势，扩大有效投资，构建大消费格局，做到行动快、落实准、责任实，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审议了合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坚持实战化导向，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注重复盘评估，全面加强监测预警、快速响应、综合保障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审议了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草案，要求研究制定配套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排水行为，加快推进排水设施建设改造，不断提升排水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会议听取了百戏入皖新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开展情况报告，强调要坚持传承创新，持续办好戏曲特色活动，不断创新文旅加消费模式，让戏曲成为合肥亮丽的文化名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合肥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完成我市“十五五”首笔排污权线上交易，本次交易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 13.9350 吨，来自企业减排释放的大气污染物总量。据了解，交易排污权将用于新建项目保障，交易金额627075元。以往排污权交易采用线下纸质版模式，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开展材料取送、现场审核、证书出具等环节，每一次往返跑延长了交易流程时间，完成一笔排污权交易需要30天左右。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优化交易模式，从线下奔波升级为云端速办。现在通过排污权交易云端平台，从企业提交申请到出具交易见证书仅需12个工作日，压缩了60%的办理时限，全流程100%线上办理，以实际行动践行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的服务理念。据介绍，自2024年开展排污权交易改革试点以来，合肥累计完成排污权交易39笔，总成交金额1512万元，保障了34个省市重大项目顺利投产。
0: 继续关注环保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之外，来自合肥蜀山区的企业阳光汇碳日前宣布，已顺利完成本届世界杯官方环保礼盒、环保休闲包两款核心周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核算服务，并通过国际足联官方严格审核。目前，这两款承载着绿色理念的产品正式登陆国际足联官方旗舰店，向世界传递了来自中国的绿色智慧。相关人士介绍，通过算清绿色家底，世界杯让节能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通过碳核算，可以精确计算出世界杯官方周边产品从原料到生产、运输等全过程的碳排放，让每个产品都有了独一无二的碳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它的碳足迹。同时，这些数据也有望成为找到未来降低能耗、减少成本的关键环节。
1: 记者王艳、杨志明报道。合肥十中科技文化节成果展近日举行，集中展示全员普惠科创课程、校企联合量子特色班、高校院所协同育人办学优势和完整成熟的分层科学教育体系，为心怀科创梦想的中考生开辟特色升学通道。展览现场，智能机器人、无人车、无人机、3D 打印作品、天文观测设备等各类科创装置整齐陈列，水火箭、科学实验秀等沉浸式体验区域吸引师生驻足参观，一件件由学生自主设计打磨

0: 科创作品，全方位展现浓厚的校园科创氛围。据介绍，合肥十中科创教育坚持全员普惠，每周固定开设五大类科创校本课程，十多支科创社团全面覆盖，六大实验室全天候向学生开放，配备专业科创辅导员开展分层教学。合肥十中校长江继龙表示，本次科技文化节正是学校科创课程落地的集中展示。同时，学校还联动中国科大、和工大和省市科技馆、科大国段量子等高校场馆和企业，搭建校校、管校、校企协同育人平台。目前，学校拥有四个市级科创名师工作室，近五年累计5000多人次在各级科创赛事中获奖。今年还有8名同学入选安徽省英才计划。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合肥十中海航班是国防教育特色品牌，秉持爱国担当、从军报国的育人导向，培育国防后备人才。而国盾量子创新班是学校科学教育的标杆特色品牌，秉持爱国担当、科技报国的育人理念，兼顾学业提升、素养培育与品格塑造，实现学生全方位成长。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刘慧报道，长丰县聚焦群众关切，对下塘镇等重点乡镇二次移交路灯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用更精细的市政服务照亮群众的平安出行路。连日来，在长丰县双墩镇凤湖西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更换连接路灯的地下电缆，同时为每一盏 LED 灯具加装智能化控制模块。施工负责人介绍，加装这种单灯控制器后，可以对路灯实时在线运行情况进行检测，一旦出现故障，系统会第一时间报警，并下发任务到运维人员手机 APP 上，运维人员将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故障。据了解，这次改造项目主要针对双墩镇区域二次移交的路灯，覆盖全镇46条道路，大约1600盏高压钠灯都将更换成高光效 LED 灯，综合能耗可下降60%，整体亮度提升70%以上。记者随后在港集镇港淮路上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对人行道进行开挖作业，有序更换老化路灯电缆。据介绍，港集片区41条道路将进行电缆更换，总长度约17800米，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0%以上。同时，对港集镇2800盏原有 LED 灯加装控制设备，对4500盏高压钠灯实施全面改造，预计7月底完工，届时将实现综合节电率达到60%的设计要求。据了解，长丰县重点镇路灯二次移交改造及智慧化运维项目将对原有的6962盏 LED 路灯实施智慧化升级，并对9452盏钠灯进行节能替换。项目全面完工后，这些路灯将统一纳入智慧化运维体系，形成全县市政道路路灯综合智慧化管理一张网，以精细化市政服务坐实民生实事，以点点灯光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安徽经济交出一份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成绩单。全省工业生产持续提速，消费市场保持增长，进出口高位运行，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基础设施、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增速亮眼。数据显示，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 增幅高于全国 6.7%。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2.3%， 其中五月增速高达 53.3%， 比全国快 38.2%。今年以来，我省扎实开展挥动消费系列活动，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群众消费热情持续升温。一到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亿元，达10207亿元，同比增长 1.9%。基本生活类消费增长稳健， 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服装、鞋帽、针纺。

0: 食品类、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2.1%、8.8%、8.3% 和 5.2%。 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新业态发展良好，实体商家纷纷采用线上下单、线下履约的即时零售模式，限额以上超市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增长 21.8%。 乡村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城镇，限额以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8.4%。 1到5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8%， 居全国第18位，位次比上月提高一位。尽管数据下降，但投资结构正在优化，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9%， 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12.9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9.8%， 占全部投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29.9%， 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业投资增长 15.2%， 机器人产业投资增长 16.5%。这些投向未来的资金正在为安徽经济的长期发展积蓄后劲。
1: 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出口领域同样表现优异。合肥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151亿元，增长 115.5%， 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 20.5%， 比重比去年同期提升 7.7 个百分点。新三样里最抢眼的非电动汽车莫属，五月份安徽电动汽车出口 10.6 万辆，增加 223.9%， 价值 127.7 亿元，增长 162.1%， 拉动同期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 112.8 个百分点。安徽电动汽车出口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五月份对欧盟出口4万辆，增长 419.7%， 对东盟出口1.3万辆，增长 179%， 对拉美出口2.1万辆，增长 108.9%， 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是增长了 22.4 倍。锂电池的表现同样惊人，五月份安徽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4.7亿元，增长 32.6%，其中对欧盟出口锂离子蓄电池6.6亿元，大幅增长 846.4%， 对东盟出口2.6亿元，大幅增长 12.8 倍，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8247万元，大幅增长 969.4%。 据分析，我省锂电池出口业绩显著增长，原因一方面是欧洲、中东等高油价地区工商业储能需求持续走强，同时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电力缺口又推高了家庭储能和大型储能的需求。锂电池一路高歌，光伏产品出口却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遇到点波折。五月光伏出口8.6亿元，虽然总量下滑，但对东盟出口2.1亿元，增长 68.9%。 当前全球光伏产能出清叠加，需求复苏，整体出口有望上行。
0: 接下来关注高考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安徽省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和晚视通 APP 进行查询。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郑重声明，除上述查询渠道以外，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从未授权或委托任何个人微信公众号、微博或网站发布考试招生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按照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供的正规渠道查询成绩和录取结果，谨防通过非正规渠道查询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带来误导，以免上当受骗。考生如对成绩有疑问，可以在成绩公布后3天内到市或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地点申请登记。成绩复核范围为主观题部分的错统、漏统、漏改。成绩复核结果由市或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通知考生。请考生及家长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也可拨打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有关高校官网和官微公布的电话咨询。 需要提醒考生及家长的是，所有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

0: 免费的。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在高考成绩发布后举办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考生可选择就近参加。
1: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更好地理解2026年高考政策，合理填报志愿，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叶勋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沈涛等将于明天上午9点到10点半在安徽教育网在线接受考生咨询。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网站查看并提问，或在省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微博、微信留言提问。咨询分为留言板和聊天两种方式，考生和家长可以在留言板留下自己想要咨询的问题，待活动当天统一答复，也可以在活动时进入专题直接提问。
0: 随着高考、中考落幕，考后经济迅速升温，连日来我市不少考生忙着购买新手机、升级数码装备，各大商圈也趁势推出优惠活动，叠加商务部门联动商场推出的凭准考证专享折扣，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拉动夏季消费的重要引擎。记者观察发现，在我市多处大型数码卖场，考生家庭成为近期进店的主力军。记者在京东茂合肥蜀山店看到，不少家长正陪着孩子试机比价。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6月9号以来，门店客流持续走高，手机和平板销量环比上涨200%，总销售额同比提升近80%。在知心城、银泰百货、合肥政务店等商圈，数码专柜同样人气爆棚。知心城相关负责人表示，高考结束后，商场客流量明显上升，尤其是餐饮和数码区域整体客流大幅提升。银泰百货合肥政务店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进店顾客中考生家庭显著增多，高峰期试机需要排队等候。从各大商场销售品类来看，手机、电脑、平板、经典三大件依然稳居榜首。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运动耳机、运动相机等时尚单品也备受年轻考生青睐，成为考后装备新选择。为应对客流高峰，各大卖场纷纷加派人手，延长服务时间，方便顾客快速提货结账。蜀山区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商贸消费正从考前经济的鲜花、旗袍、酒店向考后经济转变，数码产品、旅游等消费十分火爆。记者了解到，高考前夕，我市商务文旅部门提前部署，动员引导辖区各类商户推出中高考考生准考证专属优惠。小小的准考证化身毕业生专属消费通行证，精准激活市场活力。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这波数码销售热潮还将持续到8月底。
1: 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合肥旅客出行方式又有新选择。记者昨天从东航安徽分公司了解到，东航第三批合肥始发暑期加班航线已正式上线，重点加密合肥至青岛、合肥至呼和浩特两条热门旅行航线。加密后，这两条航线都达到每天2班的频次，覆盖多个时段，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更大弹性。这次加班计划中，合肥至青岛航线加班日期为7月10号到8月30号，班期为每周3、5日，由空客 A320 直飞，合肥起飞时间为11点30分、13点30分抵达青岛，返程青岛8点30分出发，10点30分落地合肥。合肥至呼和浩特航线则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覆盖整个暑运旺季，班期为每天1班，直飞机型为东航今年在安徽重点投放的国产 C909 客机。合肥15点50分起飞，17点55分抵达呼和浩特，返程呼和浩特18点45分出发，20点45分回到合肥。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暑运期间，东航在安徽地区持续加大国产 C909 机型运力投放，依托空客 A320 与 C909 双机队协同运营，后续还将结合市场热度，陆续推出多批次暑期加班及增补航班，覆盖国内更多热门旅游和商务城市。
0: 我们把视线转向庐江县，记者张正阳报道。梅雨时节，庐江县黄陂湖湿地3000多亩野生莲花正值盛花期， 湖面烟雨氤氲，青翠荷叶连片舒展，雨珠晶莹滚动，荷香四溢，再现了庐江谷八景之一黄皮下莲的唯美水墨画卷。白鹭、须浮鸥等水鸟在湖面翩飞嬉戏，为静谧的雨中荷塘增添灵动生机。近年来，庐江县以黄陂湖为核心，持续推进退鱼还湖、水环境整治及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湖区水质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生态治理的扎实成效让日益久违的夏日盛景得以重现。
1: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入梅以来，合肥一直阴雨连绵，许多人都很关心这轮降雨究竟还会持续多久。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起降雨天气将告一段落，气温也将开始回升。据合肥气象最新预报，预计未来几天随着主雨带南落，今天起到29号，我市都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将迅速回升，最高气温可达32度。预计本月底合肥还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再来看全省的情况，据安徽气象预报，今明两天全省范围内降水减弱南压，预计27号到28号，随着副高北台，我省部分地区将出现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全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气温方面，26号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0度。27号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1到34度。30号之后，气温将有所下降。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刚刚结束的端午假期，全市文旅系统策划文旅活动近100项，推出惠民优惠80多项。多家景区民宿围绕端午味打造新玩法，引爆城市消费的流量引擎。相关数据显示，假期3天，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3%，游客花费同比增长2.2%。根据飞猪平台数据，合肥在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24%，在线旅游消费同比增长29.8%。
1: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市财政计划安排4100万元园林绿化建设项目资金，主要用于21个纳入政府投资计划的公园游园和绿化提升项目，同时安排870万元重点园林精细化管理专项资金，支持提升城市绿化空间品质。对利用闲置地、边角地、黄土裸露地等新建社区公园、街头游园、城市绿道，在公园加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功能融合好、社会反响佳的项目给予激励。
0: 日前，在市司法局指导下，市司法鉴定协会结合合肥实操现状，出台《合肥市医疗损害鉴定指引（试行）》，为全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划定全链条统一操作规范，以标准化鉴定、护航医患纠纷公正化解。该指引全面涵盖司法鉴定委托、案件受理、现场实施等全链条工作内容，填补了本地医疗损害鉴定细化操作规范的空白。
1: 由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出品的都市美食治愈短剧《时来运转》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合肥举行。时来运转全剧共24集，单集时长10分钟，定于7月3号开机，拍摄周期15天，全程在合肥取景。
0: 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世界品牌实验室在会上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腾讯以6392.37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榜首。华为、海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分列2到5位。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满10年，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都实现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官员23号来到布鲁塞尔，与欧盟讨论将阿富汗流亡者遣返回国的问题。这是塔利班政府代表首次在布鲁塞尔受到欧盟方面的接见。
1: 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艺 APP。
2: 包公故里。

0: 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1: 近日，包河区医保局发布公告，滨湖世纪社区13、14、15号医保窗口将于7月3号起停止服务，相关医保业务统一迁至包河大道118号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医保窗口办理。工作日服务时间为9点至17点，咨询电话0551-633-5782，0551-633-5782。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啊，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的28度，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19到29度。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5: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